0: 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1: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2: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1: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五四，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我是丁丁。
4: 大家好，我是吉祥。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及我市的天气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我市今天天气是有中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空气质量为优。
1: 城市已经苏醒，节奏必须跟上。
2: 全球。

0: 缩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1: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0: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暑假，你是带孩子出去游玩，还是给孩子报了兴趣班、研学班呢？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卷暑假之后，近两年呢，低配暑假开始成为社交媒体家长群里的高频词。一些家长呢，不仅降低了暑期花销，也开始给孩子的日程表减负。
3: 那应当说啊，这一趋势呢，既在让暑期的本质意义回归，也在让家庭的教育理念回正。这低配暑假呢，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调侃，从更多的维度来去说哈，未必就是低质的暑假。
2: 暑假的本质是假期，是休闲放松的时刻，而不是给家长带来经济压力，让孩子一刻不得停歇。去年呢，有媒体曾调研发现，暑期花费10000元至30000元的家庭占比23.14%，5000元至10000元之间的家庭占比达28.93%。一个暑假很可能花去一个家庭一两个月的收入，且未必有所值。
3: 真正富有的童年呢，从来不是锦衣玉食，更不是上不完的兴趣班，而是拥有父母充分的陪伴，浸润在爱与温暖中的健康成长。所以啊，不要担心这个暑假滑坡，也不要急着在这个暑假弯道超车。暑假呢，就是一年当中孩子最长的那个假期，仅此而已。
2: 平日里啊，家长上班，孩子上学，沟通互动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如果在整个暑假里，孩子的时间被各种的兴趣班和研学活动占据，那这样的暑假未必是高配的，充其量是经济上的高配，情感上的低配。
3: 所以说啊，这一切还要量力而行。那么这种量力而行是双重的，一方面呢，是要考虑到家庭的这个经济实力。那么适当的给孩子这个花钱报兴趣班或者是夏令营等，大可不必啊，是别的孩子有啊，我也要有的一种盲目攀比心态。那另一方面呢，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来去考虑孩子的精力，合理的分配暑假的时间。放假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休息，不能够让孩子比上学还累。
2: 一个值得参考的现象是啊，在社交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80后、90后回忆起自己的暑假，虽然物质条件无法和现在比，活动半径也非常的小，但普遍认为自己的童年时光快乐无忧，胜过成年后的生活状态。
3: 其实啊，哪怕抛开孩子不谈，对于成年人来说哈，也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忙碌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与其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买健康、买时间，为什么不用更多的时间来去保持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呢？这与其花钱啊，让别的机构单位来陪孩子过暑假，为什么不能自己花时间来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呢？
2: 还要认识到啊，与其把孩子的暑假安排得明明白白，不如学会引导孩子去自己过暑假。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相关研究呢，充足的自主休闲户外活动是青少年心理能量修复的重要途径。拥有合理自由支配时间的学生，新学期专注力、内在学习动机整体表现更佳。
3: 说到底哈，这个暑假本无这个低配高配之分，这假期呢兼具着这个休整啊、拓展视野的功能，在保障学生休息权的前提下啊，不妨结合孩子的兴趣和家庭状况，给孩子呢预留充分的自主探索时间，这既符合呢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也能够让暑假更有价值，乃至让家庭更和谐。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去上海卖瓜，结果呢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瓜农没料到的是啊，交警罚完款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元的瓜。最近发生在上海街头的这一幕，让很多网友看得心头一暖。
3: 这很多人啊，将此事理解为啊，交警是跟瓜农共同承担了这笔罚款。这个说法呢，固然温暖，却未必准确。罚款呢是公，买瓜呢是私。那么前者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那么后者呢是普通人的这个恻隐之心。恰是因为交警没有将两者混为一谈，这份善意呢才显得格外的宝贵。
2: 更让人觉得心里舒服的是，交警在帮助瓜农时呢毫无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在完成执法后以一位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帮衬了对方。他仿佛不经意地夸车上的瓜挺大，接着呢又自然地提出要买瓜，似乎就是自己渴了馋了想吃而已。只是当瓜农表示110元的瓜收100元时就行啊，他才婉拒啊，不小心的道出了心声：你们赚点钱呢也不容易。
3: 这显然啊是一份极具有这个分寸感的善意，那么维护了瓜农的尊严，也温暖的拖住了对方的狼狈。人们呢总是期待这个执法有温度，但有温度并不等于可以随意的放宽尺度。那么假如今天呢因为生活困难可以免罚，明天因为赶时间可以这个通融，那么最终受损的还是每一个老老实实守规矩的人。
2: 能守住规则，也能看见具体的人，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执法姿态。就像事件中交警跟瓜农强调的，一码归一码，处罚违法行为与理解生活不易，两者呢并不矛盾。
3: 我们感动于这件小事啊，自是因为知道哈，真正做到一码归一码不容易。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常能在生活当中看到人情和规则的相互渗透，但这位交警呢却用一件小事做了最好的示范，如何把法和情放在各自该有的位置上。
2: 法与情共存，但各自承责，互有边界，既有执法的尺度，又有共情的温度，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共同承担。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

0: 温暖相逢，万龙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3: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3: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4: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5: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6: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7: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2: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八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 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1: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8: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1: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五四，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都市早八点》。
1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啊。现在呢，打开这个社交媒体呢，各类包装精致、话术夸张的 AI 研学广告呢，是随处可见。2020年暑期啊，这 AI 科创的研学一跃成为了教培市场的顶流。那么各类教育机构呢，这个扎堆入局，就连旅行社呢也跨界涌入了这条热门的赛道。火热的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个 AI 研学的收费也是水涨船高，单期课程的费用动辄30000元。然而呢，高价背后呢是严重的货不对版。有家长反馈啊，市面上的多数 AI 研学名不符实，所谓的 AI 研学呢，不过是组织学生走进高校、互联网大厂，走马观花，打卡拍照。
9: AI 研学的火爆有行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渗透社会各个领域， AI 素养呢已然成为青少年必备的核心能力。但褪去科技赋能的外衣，不难发现当下泛滥的伪 AI 研学呢，本质上是传统教培行业收割教育焦虑的换汤不换药之举。从早年风靡一时的少儿英语培训、幼儿编程启蒙，到如今爆火的 AI 科创研学，行业套路呢始终未变，紧盯家长害怕孩子落后的心态，借助热门教育概念包装高价课程赚取红利。
10: 研学的核心要义呢，在于研与学，重在引导学生观察探索，而非走马观花的这个观光打卡。真正的科创研学呢，这个应当为学生留足这个充足的思考、质疑与反思的空间，鼓励学生啊主动发现问题、提出困惑、大胆创新，而非让学生机械的完成汇报材料、被动的观摩科技成果。
9: 放眼全球，多国呢早已布局青少年 AI 教育，循序渐进地开展人工智能启蒙与进阶教学。与之相比，国内 AI 研学行业呢仍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存在明显的行业短板。目前，国内尚未出台统一的 AI 研学教学标准、师资规范和评价体系，市场项目质量良莠不齐，乱象丛生的 AI 研学市场呢，不仅加重了普通家庭的教育负担，更容易误导青少年科创教育导向。
10: 对此啊，监管部门呢需要主动作为，补齐行业的制度短板，加快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细化课程体系，那么师资资质以及收费标准，还有这个教学流程、成果评价等规范要求，明确研学机构的准入门槛。教培机构呢需要回归教育的初心，摒弃这个追逐本逐利的本心，家长呢也需要摒弃这个浮躁攀比的育儿心态，回归理性的教育。
9: 科技研学是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创新思维的重要载体。 AI 研学呢贵在探知求真，教育之道重在褪去浮躁，回归育人，让科创研学褪去营销噱头，回归育人本真，真正的成为青少年接触前沿科技、激发创新潜能、提升科学素养的优质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干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5: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6: 不知道啊。
5: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6: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7: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8: 别麻烦了，
9: 别麻烦了。
8: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妈妈咪呀这个名字，可能也听过这里面的一些歌曲。那您知道它到底是讲了怎么一回事吗？从百老汇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到获得多项金球奖和格莱美提名的同名电影，这些作品的背后又有哪些人物和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妈妈咪呀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时间回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在希腊一座风景迷人的小岛上，唐娜和女儿苏菲以及苏菲的未婚夫斯盖伊在那里共同经营了一家充满地中海风情的小旅店。苏菲和斯盖伊的爱情即将修成正果，两人都在为马上要来临的婚礼庆典紧张忙碌着。这个时候，苏菲的两位闺蜜以伴娘的身份来到了这个小岛上。面对自己最好的朋友，苏菲终于忍不住说出了一直藏在心中的秘密。苏菲是由母亲唐娜一个人带大的，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有一次，她无意中看到了母亲的日记，发现有3个男人可能是自己的父亲，他们分别是商人山姆、探险家比尔和银行家哈利。为了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苏菲瞒着母亲向这3个男人都发出了婚宴的邀请。苏菲的母亲唐娜年轻的时候组过一个女生的3人

摇滚组合，叫唐娜永动机乐队。为了女儿的婚礼，唐娜专门找来了她以前的两位队友，想要在女儿的婚礼派对上带来一个特别的表演。两个姐妹如约到来，但三个不速之客也同时来临，他们就是苏菲的三个父亲候选人。一下子面对三个前男友，唐娜多少也觉得有些发懵。她也向自己的乐队好姐妹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苏菲的父亲。婚礼的前夜，一切该来的不该来的人都聚到了这个美丽的小岛上，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心中那个曾经被忽视的秘密。唐娜最终鼓足勇气告诉女儿，她并不确定三个男人中哪个才是她的父亲。这时候，山姆、比尔和哈利却同时表示，他们都为有苏菲这样一个女儿感到骄傲，所以他们愿意做她三分之一的爸爸。不仅如此，在看似闹剧的情境之下，唐娜和山姆之间似乎再次找到了触电的感觉。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那份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

刚才我讲的是2008年的电影《妈妈咪呀》的剧情，剧中的女主角母亲唐娜是由好莱坞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她的三个前男友的扮演者也都大有来头，一个是老牌007皮尔斯·布鲁斯南，一个是英伦王牌特工达西先生克林·费斯，还有一个是瑞典演员全球代表人物斯特兰·斯卡斯加德。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撑好几部好莱坞大片或者是文艺电影，没想到他们却聚到了一起，演了这么一部轻松愉快又唱又跳的歌舞音乐片。再加上这部电影是由经典的音乐剧改编而来，故事早就有了广泛的观众基础，音乐剧中的歌曲又是来自王牌组合阿巴合唱团的经典，每一首歌都是脍炙人口，音乐、故事、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每一项都是加分项，合在一起才成就了这么一部歌舞音乐片的佳作。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电影《妈妈咪呀》第一部的剧情您已经了解了，这个时段咱们就不说电影了，来说说这部经典的音乐剧《妈妈咪呀》的诞生故事。咱们节目之前也说过几次和音乐剧相关的话题，比如说经典的音乐之声以及歌剧魅影等等。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美国的百老汇音乐剧在每个时代都可以找到它的标志作品，琳琅满目的经典名剧就像一尊尊的坐标，把百老汇划分成了不同的时代。30年代有万事皆空，40年代有俄克拉荷马，60年代有芝加哥，80年代有猫，90年代有为你疯狂。而进入21世纪，百老汇风范的典范就是这部享誉全球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不过《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却不是在百老汇诞生的，而是来自世界上的另一个戏剧中心，英国伦敦西区。要讲述《妈妈咪呀》的诞生，需要提到两组人物，一组是西区的音乐剧创作人，一组就是瑞典的流行组合阿巴合唱团。阿巴合唱团成立于1972年，是一个由两对夫妻组成的4人流行音乐组合。他们的歌曲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风靡全球，不过随着这两对夫妻的婚姻都宣告了失败，这个组合也在1982年解散了。尽管他们解散了，但他们的音乐却始终非常受欢迎。

歌曲《夏天的味道》的旋律一开场就已经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伤，再到许飞唱出第一句歌词，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的时候，回忆和校园这几个关键词或许就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你的夏天的味道。一起来听到来自许飞《夏天的味道》。

歌曲《他下了夏天》来自苏打绿，歌曲讲述所有奋斗中的人们靠自己的双手为将来努力着，为生活努力着，支撑着他们每天工作的动力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6: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8: 跨过大西洋，
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6: 爵士潮流。
7: 一切只有音乐，
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6: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音乐旅途继续来听音乐当中的夏日情怀。

一样的夏天，用一把吉他伴奏，不插电的类型歌曲，孙燕姿用一种近乎咿呀耳语的发音方式娓娓地唱着，仿佛是夏日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生如夏花，从字面上来看具有多样化，可以说是夏花具有十分灿烂绚烂的生命，是具有比春花更加耀眼繁荣的光彩。另一方面，也是正因为太过灿烂和辉煌，由此衰败之后会显得更加的暗淡和凄美。朴树用一种近乎苦行僧的迷狂，试图见底印度大师泰戈尔使之生如夏花之绚烂，始若秋叶之静美的纯然之境。一起来听到朴树生如夏花。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2: 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宜居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5: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

的梨。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

这些 rappers 哪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遥遥无期。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3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

0: 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八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0: 聚酰亚胺薄膜的技术攻关，预计年内即可落地生产。
1: 在新开发的产品呢，主要是用在电子电路的覆盖。

0: 它在保持了 PI 本身性能的同时呢，因为它是黑色的，不透光，而且慢反射的情况下，它会对这个电子电路有一个遮蔽作用，等于说是一个技术保护吧。主要比如说有一些功率相对较大一些的，功率大的地方，它会对电，对绝缘要求更高一些。
1: 近年来，公司持续优化研产销布局，加强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目前，公司在聚酰亚胺系列产品方面已授权22项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年产聚酰亚胺薄膜1000吨。
0: 我们因为跟高校和科研院所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有一些项目呢也做了大量的技术储备。我们做了半化学法的工艺开发，半化学法生产的薄膜，不管是从发泡性能也好，还是它的导热性能也好，都比纯化学法的要高，对我们的产品继续进行升级迭代，而且会根据市场需求，在聚酰亚胺这个大类当中去做更多的细分材料。下一步呢，可能会面向5G 芯片，还有新能源汽车。
2: 近日，山东省医师协会急救医学医师分会2026学术年会在我市举办。本次会议由山东省医师协会主办，青州市人民医院承办。国内顶尖专家现场分享急救复苏中心建设、心肺复苏中重要问题、破伤风、防与攻的实践与思考等课题，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急诊急救、急危重症救治、5大中心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为加快推动健康中国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做出更多青州贡献。副市长安明明出席会议。
3: 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出现降雨天气。
4: 经气象和水利等部门综合研判，降水时段在今天白天。14日上午阴有小雨转多云，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另外，今天白天我市风力较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3: 此次台风暴雨和大风灾害风险较高，城市低洼地块和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或内涝。西南山区隐患点附近亦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大风对室外作业等有不利影响，请市民加强防范。
4: 市气象局将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5: 各部门积极行动，严阵以待，多举措，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城区一处防汛物资储备库，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详细查看防汛物资的筹备情况，保证险情来临时能够调得出、用得上。同时，聚焦城区各处下沉桥涵、低洼路段、抽水泵站等关键部位展开巡查，认真查看排水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台账是否完善及抽水机运作情况。
6: 常态化排查雨水鼻子、泵站等排水设施，压实电位包括自来，备足防汛物资，提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3: 市住建局还进一步完善预警监测机制，联合多部门召开汛情调度会议，实时监测雨情分布情况和雨带实时路径，做好防汛工作安排部署，高效处置汛情。
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联动多部门一线巡查，对低洼路段、下沉桥涵，根据雨情及时封控管控，持续提升城市防汛监测能力。
3: 市商务局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城区大型商超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备汛安全专项检查。在青州太华城外围路口，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正在细致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工作，实地核验商超防汛物资储备规格、数量及存放状态，现场查看防汛挡板布设位置、封闭防护效果，仔细查阅商超防汛应急预案、日常隐患排查台账、应急值守记录等资料。针对商超低洼地段、出入口、地下空间等关键点位，逐项核查排水设施运维情况。
7: 我们设置了一共设置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

0: 位于青州市赵德路与我们东胜水南路的交叉口，这个地方由14组防汛挡板组成，护的是我们青州太华城所有的整个片区的安全。第二道是我们所有在车库出入口，包括我们街区的出入口设置了第二道防汛，由4组防汛挡板组成，加重保险，后面都配备了下水排道、下水管道。汛期来临之前，我们全部安排保洁人员对所有的下水管道进行了清理。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地下停车场配备了118台出水泵，汛期来临之前已经进行了全面检查、全面检修，确保我们在汛期的时候能够正常使用。
1: 编制来，市商务局紧盯汛期安全防控重点，聚焦全市商超防汛薄弱环节，建立精准报告、动态排查、闭环整改工作。

0: 显出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热情的球迷们全程呐喊助威，挥舞旗帜，营造出浓厚热烈的赛场氛围。最终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高米队凭借上半场两粒进球，下半场一粒进球，以3-0的比分客场战胜青州队。
1: 今天带着家人一块来，这个青州的主场氛围非常棒，这个球员这个敢打敢拼，劲头非常足。我们球迷作为球队的坚强后盾，希望青州队加油。
2: 这个氛围非常棒，今天的氛围非常好，大家一起玩人了，摇旗呐喊，特别嗨。
0: 精彩的赛事不仅点燃了我市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也给客队球迷留下深刻印象，纷纷点赞青州良好的办赛条件和观赛氛围。
1: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来青州客场来参加我们的微超联赛，这不管是硬件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球迷氛围也好，要比去年都要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高米球迷呢，这次来我们的青州啊，也是感受到了我们青州球迷的热情，还有咱们主办方的一些的一个关怀。
0: 赛后，青州队结合本场比赛表现进行了复盘总结，正视自身磨合短板，明确后续备战方向，力争在接下来的赛事中调整状态，突破自我。
3: 从这个2个月以前吧，然后一直让球队集训，然后从一周两练到1周3练，然后球队呢现在的磨合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今年的赛程嘛，这个小组嘛，对手非常强劲嘛，后面比赛我们会找到原因，然后把后面比赛踢好吧。
0: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新村新风新气象，
1: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0: 美丽乡村行，
1: 一路好风景。
2: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为精准赋能涉农产业发展，是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深化跨部门、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推行专班帮办、绿色通道等惠企便民举措，让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延伸至涉农项目建设一线。每天一大早，青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就忙个不停，抓紧处理刚运来的生猪。升级改造后的自动化屠宰线全速运转，场内检疫环保配套设施全部达标。而在去年底，厂区因搬迁扩建需要多层审批，这让企业犯了难。青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负责人赵海亮：
3: 最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是个老厂，就是俺当时那标准建的产能那边就太落后了，说是想有这个迁址新建的想法之后，就问了之后，那流程很繁复。
2: 为打通跨层级审批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牵头成立项目专项工作专班，专人全程对接企业，理清各项审批办理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审批服务清单，一次性告知审批要点，确保企业少走弯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佳：
4: 审批工作吧，不能按照这个固化的思维流程，积极对接了省市各级的这个审批部门吧，就是对他这个审批流程做了优化哈。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呢，先都做到了前边，这样就缩短了这个审批的时间。
2: 短短半个月，潍坊市首家获批迁址重建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项目顺利投产。除生猪屠宰行业外，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还持续优化种畜禽养殖审批服务。青州泰华农业公司成功申领到了全市首张新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审批科负责人马玲：
5: 知道企业的诉求之后呢，我们审批服务局作为服务部门，也是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主动靠前服务。专家评审通过之后呢，企业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2: 青州泰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莹莹：
6: 从选址开始就开始亲临到现场，给我们缩短了很大的时间，我们三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10栋鸡舍，养殖规模现在达到了82000套，

0: 今年以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涉农业务689件，常态化开展提前介入指导、上门实地勘评服务80多次，涉农事项整体审批效率提升了50%以上，真正做到一次申请、一次勘评、一次办结。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潘忠昌：
1: 下一步，我们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畜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强化保障支撑，以更优的政务服务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说农家事儿，
3: 话农家人，
2: 美丽乡村情，
3: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肉鸡夏季养殖技术。
4: 提高饲料质量，优质的饲料可对肉鸡生产产生有利影响，选用的饲料要安全、新鲜，是口性好，且要无霉变、无污染。调整日粮结构，夏季由于肉鸡采食量减少，需要适当提高饲料的能量和蛋白质水平，以弥补高温引起的养分摄入量不足。日粮中能量水平的增加可以满足肉鸡散热所需要的能量，以达到预期增重目标。增补多维元素，日粮中增加2-3倍多维元素可提高肉鸡增重率，并且可以降低高温所致的死亡率。改为颗粒饲料，颗粒饲料是口性好、进食速度快，夏季换用颗粒饲料可以增加肉鸡采食量，有利于肉鸡增重。改变喂料方法，夏季晚间气温较低，肉鸡采食量会相对增加，因此可根据需要采用夜间喂料法，即在临近黄昏这段时间给鸡喂料，提高鸡群采食量。温度的管理，成年鸡群最适温度是18到23摄氏度，高温容易造成热应激，要关注鸡舍湿度，使鸡群达到舒适的体感温度。使用降温设备，首先开启能够使用的风机，利用风速达到合适的体感温度，产生风冷效应，同时在鸡舍内安装挡风帘，减少鸡舍横截面积，增加风速。注意夜间通风，白天鸡群自身热量及高温气候使鸡群遭受热应激影响，晚上加强通风使热量散出，有利于鸡群增重，降低料肉比。适时分群，夏季鸡群密度应减小，每组25只左右为宜，鸡群应保持合理密度，有条件的应尽早分群，第一次分群应在8到13日龄，第二次分群应在21到22日龄，夏季分群应在早晨或傍晚，减少鸡群热应激。饲喂管理，调整饲喂时间，改在较凉爽的早上或傍晚进行饲喂，避开高温时段，下午6点前不要集中上料，注意饲料发霉变质，防止中毒或肠道疾病，每日净槽一次。饮水管理，提供新鲜清洁饮水，保证水量充足，保障肠道健康，水质标准应保持每毫升总菌数小于100个，大肠杆菌群每毫升为0个，最大不超过50个。水线清洁处理，定时用过氧乙酸消毒剂或滤制剂对水线进行浸泡消毒处理，饲养期间根据鸡群日龄大小，每2天调整一次水线高度，使鸡只抬头能够通过水线即可。鸡群出栏管理，外界温度高于26摄氏度时，鸡群出栏，鸡笼装车后要及时打水降温，打水时一定打透，在屠宰场等待宰杀期间一定要及时打水通风降温，防止鸡群热应激死亡。做好疾病预防，夏季炎热潮

0: 施为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一定要做好防疫消毒工作，保持鸡舍干燥和清洁卫生，同时应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及时做好预防接种。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公孙华为父报仇，向魏桓公借兵伐郑，郑庄公大怒，联合他国共同伐魏。魏桓公得知事情真相后，作书谢罪罢兵，却引来了国内某人的不满。请听第13回《观书信·魏侯罢兵》。

咱们上文书讲到郑伯克段于鄢，那为什么不说郑庄公克他弟弟于鄢呢，而要说郑伯克段于鄢呢？这在左传上专门的做了解释，他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积师教也。也就是说呀，说这个太叔段不守地道，所以不说太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他和郑庄公啊，像是郑国的两个君主，人寡义，把自己兄弟也杀了，把自己母亲也囚了，把我气得还给什么似的。现在一看不那回事儿了，人家郑伯做得对呀，我这是偏听偏信呐，我还让公孙华作为前伯正印先锋官打人家郑国了。这哪行啊，来传我的命令，把咱们的军队全部撤回国，另外派遣使者去找那位公孙华，让他马上带兵归我郑国，不能再打了。哪知道这使者也派出去了，还没见到公孙华呢，人家公孙华带兵已经把那个李严呢给打下来了。哼，这一下子可把郑庄公给气坏了。好你个魏国呀，敢打我郑国，你等着，我这一次啊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郑庄公啊马上就借来了周王和国国的军队，干什么呢？进攻魏国的南部边境，然后又请诸国出兵。郑国与诸再议结盟啊，议是哪呢？就是现在的山东费县西南，在这个地方两国结盟啊，然后郑国挥师去讨伐魏国。您记住了，郑国讨伐魏国，这是春秋时代某诸侯征讨他国的开始啊。这郑庄公啊也算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这一下子公孙华抵挡不住了，孤势难敌呀，没办法呀，弃了林岩，赶紧的回到了魏国。人家郑庄公这边呢趁胜追击，直抵魏郊，就打到了魏国的边境了。这一回该轮到魏桓公着急了，他赶紧的打击群臣，把战况一说，问战守之计，咱们是打呢还是守呢？这个时候从群臣之中走出一人来，谁呀？公子周须啊。周须走出来是轻蔑的一笑，呵呵，他看着魏桓公吓得那个样，这周须就128个瞧不起，说主公啊，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有什么可说的呀？既然他郑国派兵打来了，那就来来吧，咱们魏国也不是没兵，也不是少将，怕他作甚？大不了给他拼个鱼死网破，哎呀，此计不可。嗯，有人说不可。周须一看呢，从群臣之中走出一老臣来，老头谁呀？魏大夫石阙呀。再看老头失去把手摇的给拨浪鼓似的啊，不可不可不可呀，主公啊，郑兵之来其实是因为我们助华为逆所致，是因为我们呢不明真相，不分黑白，帮助了公孙华，所以人家郑国才打咱们。再说了，人家郑国呢也是先礼后兵，那个郑伯不是已经有书信到了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以书答之呢，还没有回信呢。我看呢，趁此机会咱们呢给他回一封信，引咎谢罪，哎，给他谢谢罪，赔个不是，这样一来不劳师徒，可却郑兵啊，咱们不用兴师动众，服一个软儿，郑兵自己又退了。好，魏桓公点点头啊，爱卿言之有理，他马上命石阙作书致与郑伯，就是赔礼书吧，道歉信吧。在书信之上写得很恳切，说我呀偏听偏信，哎，误听谗言，才导致了咱们两个国家的误会，哎，悔不堪言呐。那么现在呢，咱们两个国家呀还是友好友好大大的呀，啊，我们已经把这公孙华给绑起来了，献给您，咱们两国呢是重修旧好，希望您能答应。郑庄公接到信一看，

看呐，乐了，哼，怎么呢？既然人家魏国服罪了，寡人又何求焉？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人家都服软了，那我也就不追究了。撤兵吧。郑庄公把兵撤了，魏庄公还果真把公孙华呀给绑起来了，正准备送呢。武姜现在呢已经给郑庄公两个人母子和好了，闻听公孙华被绑，怕郑庄公把公孙华给杀了绝了太叔之后，就向郑庄公求情。郑庄公一乐呀，说母亲放心，我没想杀我这侄子，这样吧，我给魏侯修书一封，让我这侄儿啊就别回来了，留在魏国吧。就这样，公孙华就老死于魏国。咱们按下郑庄公这边不说，咱们再说一说魏国。其实这个魏国的局势啊也不比这郑国好哪去，魏国的国姓也是季呀，周文王子康叔时封都朝歌呀，就是原来那商朝的旧都朝歌，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淇县。公元前757年魏庄公继位，魏庄公娶了一个夫人，那是齐国东宫德臣之妹，叫做庄姜，其实也是姜氏，因为魏庄公姓庄嘛，所以称为庄姜，和那个武姜的名字哎，那是一样的。这个庄姜长得非常漂亮，但是貌美而无子，跟随庄公那么多年没生下一儿半女。后来这个魏庄公啊又娶了一个妃子，乃是陈国之女，名曰丽归。这个丽归呀长得也不错，但是也不生育。你说丽归不生育啊，丽归可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呢叫做戴归。这个戴归是随姐姐丽归一块嫁来的魏国，她倒是为这个魏庄公啊生下二子，长子曰完，就是姬完了，次子曰晋，就是姬晋。可是生完二儿子没多久，戴归就死了。这个郑夫人庄姜啊，这个人性情非常好，也不妒忌，一看呢这戴归死了，就给庄公说了，你看这俩孩子多么可怜呢，干脆我就收养这个大儿子了。他就把戴归的长子姬完过继到自己膝下来了，也就说姬完从小跟着庄姜长大。这姬完呢一下子平步青云了，原来是庶出庶子，到了郑夫人那里这孩子那就成了嫡子了。哪知道庄姜呢在这个时候给魏庄公又进献了一名宫女儿，这个宫女儿为庄公又产下一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593，1385360593。
3: 华普喜源，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4: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0: 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魏庄公宠溺幼子周须，使得周须在魏国横行霸道，大夫石碏多次向庄公进谏，无奈庄公不纳良言，石碏之子石厚与周须狼狈为奸，石碏恼怒石厚，将石厚关在家中，不料石厚却翻墙而去。请听第14回面国君贤臣见宠。
8: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魏国，提起这个魏国来，咱们简单的介绍那么几句。魏国在哪呢？就在咱们现在的河南北部，是周朝王室宗亲建立的一个诸侯国。魏国的第一任君主就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叫做姬封。姬封年纪不大，就被分封到了魏国。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魏国的国君呢，那也是按照自然规律吧，死了一个又一个，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到了公元前771年，这一年不是发生了周幽王千金买孝的事件吗？烽火戏诸侯，全戎兵攻克了镐京，周幽王也被杀了。这全戎在镐京城中，他就不走了，那不就急坏了申侯吗？申侯没有办法，写下了书信三封，请求三个诸侯国发兵亲王。这三个诸侯国中就有魏国，当时的魏国国君正是魏武公姬和呀。当时这个姬和已经年过八旬了，你别看年纪那么大，老英雄那是人老雄心在呀，依然是亲自领兵来救，到最后把全戎兵赶走了。那这魏武公可以说是左周平戎甚有功啊，非常有功劳，得到周平王的嘉奖。后来魏武公还国，一直活到95岁高龄才无疾而终啊。死后姬和就被四为五啊，魏武公就打这儿来的。魏武公死了，他的儿子姬阳接位了，做了魏国国君，就是历史上的魏庄公。魏庄公的大夫人那是齐国东宫德臣之妹，被人称为叫庄姜。这个庄姜啊，长得是貌美如花，非常的漂亮。魏国国人专门的给他们这位国君夫人呢，写了一首诗，就叫做《硕人》，说这位姜大奶奶呀，长得是手如柔。

仪，福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呀、啊！哎呦，长着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嘛，长得也美，笑起来更好看。尤其是这庄姜的那一对大眼睛啊，整天忽闪忽闪的，老是冲着这魏庄公放电呢。但是您别看他老放电呢，他就是不管用。怎么，和这魏庄公结婚好多年了，这位庄姜啊不生育，貌美而无子啊，没有孩子。后来魏庄公啊又从陈国娶来两名妃子，一名叫丽归，一名叫戴归，两个人是姐妹。这个丽归被娶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不生育，后来呢好歹的还真就生出来一个儿子来，叫做孝伯。哎呦，可把这魏庄公给乐坏了。但是呢没过几年，这孩子得疾病死了。那年头这个医学十分的不发达，所以这孩子往往会夭折，夭折死了。哎呦，可把魏庄公鸡养给疼坏了。他心疼孩子孝伯的同时，向天发誓啊，我鸡阳绝不为困难所吓倒，一个孩子倒下去，千百个孩子站起来，我要毫不放弃，毫不气馁，再接再厉，一定要把我的造人计划圆满的完成。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在魏庄公卓越的奋斗之下，哎，终于他那个小姨太太，也就是戴归，给魏庄公产下一子。可把魏庄公给乐坏了。哎呀，看来我魏国有后了。那戴归抱着孩子，让魏庄公给孩子起个名吧。这一下把魏庄公可难住了，这个名起个什么呀？不要起太大了，怎么上一个孩子孝伯就死了吗？没长成人了就夭折了，那哪行啊。我听说这个孩子呀，如果给他个名字起太大了，容易遭天谴遭天忌，一般老百姓家要想使这个孩子能够长大，就给他起个劣名，给他起个歪名，给他起个不好听的名字。那戴归说起什么呢？你总不能给老百姓学吧，叫他狗剩、狗蛋儿、狗皮。哎呀，魏庄公一听，你这都什么呀，咱们再不济吧，咱们好歹是一路诸侯啊，那不能给老百姓一样啊，老百姓起个狗剩起个狗蛋，咱们孩子那不能起那样的名字，干脆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做鸡丸。魏庄公想的好啊，这个字不是好字，这样一来这个孩子肯定能够茁壮成长啊。哎，你可别说，自从这个魏庄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丸之后，这个孩子呀还真的是非常健康，从来也不生病，茁壮成长啊。可是他健康了，他娘出事儿了。没多长时间，这个戴归得疾病了，医治无效死了。戴归一死，这季完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谁来照顾他呢？这个时候没儿子的庄姜就主动向魏庄公请命，说把这个孩子给我吧，从今往后我就是完的母亲了，完就是我的儿子，我视为己出。庄姜就把完收到了膝下，当了他的儿子了。有的说这庄姜不错呀，啊，挺有母爱的，也可能啊，确确实实这庄姜美而不妒忌，哎，不妒忌别人，自己又没有骨肉，看到姬丸挺可怜的，就把姬丸收在自己膝下，作为了养子，是一种母爱。但是也不排除啊，因为庄姜没儿子，母以子贵呀。日后魏庄公万一走到自己前面，其他人的儿子继位了，这魏国就没自己什么事儿了。现在能够把年幼的姬丸收到自己膝下，把他抚养成人，这姬丸如果日后能够登基坐殿，那自己不就成他的母后了吗？所以也许这个庄姜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才把姬丸收到自己膝下，抚育姬丸长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庄姜呢还真挺好心，又给这魏庄公进献了许多的美女。

作为卫庄公的宫女，其中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卫庄公对她非常喜欢，就把她收成宠妾。这个宠妾挺争气，就给卫庄公又产下一子，起名叫周须。哎呦，卫庄公对这个周须啊是非常的喜爱，视为掌上明珠一般呢，那可真为是捧到手里怕飞了，含到嘴。

国街头横行啊。庄姜对此事是非常的厌恶，他好几次向魏庄公反映这个情况，可是魏庄公对此事是毫不禁止，任由他儿子在街上横行，任其所为。您说这当父亲的，溺爱孩子，溺爱到什么程度了？这种人现在有吗？现在呀，也大有人在。您看有一些富家子弟，呵，这孩子晃着膀子在街上横行无阻啊，今天欺负这同学，明天把那个同学打了，被欺负的同学，被打的同学告他家里去了。再看这做大款的爹，把嘴撇得给八万似的，不嚷自己的儿子，把那被欺负的同学给嚷一顿，回来还夸自己的儿子呢，我的儿子有出息啊，就得这样，这样以后上社会上不受人欺负。您说这能教育出好子女来吗？这魏庄公就是一例，对周须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的是不理不问呢。他手下有个贤臣，此人叫石阙呀。石阙一看这哪行啊，我得向我家主公进言一句。石阙就找到了魏庄公，向魏庄公进谏。他说呀，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扶纳与协，就是我听说呀，做父母的要想二子女疼子女，就应该用正当的道理去教导他，别让他走向邪道了。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重路过也。就说这个骄傲、奢侈、享乐、浮化、贪图安逸，这些呀，就是邪路的开端。您看看您的儿子周须吧，这四点呀，他是一个没拉，全占全了。那周须为什么会产生骄奢淫逸呢？正是由于您对他的溺爱呀，他的生活享受太过分了。如果您将立周须，乃定之矣，若犹未也，皆之为祸呀。就是如果主公您想要立周须做世子，那您就赶紧的宣布他，让大家伙都知道，让天下都明了。要是您不这么决定，那如果您这样放纵于他，等于是在引导他一步一步走向祸端呢。到了周须真的闯出什么大祸来，主公啊，您可就悔之晚矣了。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悍，悍而能枕者先矣。就说呀，一个做儿子的受到父母的溺爱却能不骄傲，或者虽然骄傲却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受了批评能不埋怨，或者虽然有所埋怨但是仍然能够安守本分，像这样的人呢实在是太少了。就说可以说呀，这样的人根本他就不存在。况且呢，见房贵少灵长，原奸亲新奸旧，小家大因破义，所谓六逆也。再说这个地位低的妨碍地位高的，年纪小的压过年纪大的，关系疏的离间关系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负大的，道德败坏的攻击道德高尚的，这些反常的现象就是人们所说的六种悖逆的行为啊。那什么是正常的呢？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就是做君主的要按章办事，做臣子的要坚决服从，父亲呢要疼爱儿子，儿子呢要孝顺父亲，哥哥呢要对弟弟十分的有爱，弟弟呢要敬重哥哥，这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六种正确的行为，就谓之六顺呢。去顺孝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事勿去而速之，吾乃不可乎？就说主公您吧，现在抛弃正确的行为，却按照悖逆的行为去做，这是加速大祸的到来呀。作为君主的要尽一切的力量去消除祸害，可是您呢不但不消除祸害，反倒是使它加速，这只怕是不可以吧，还望主公慎重而又慎重啊。石阙向魏庄公
提出的是怎样教

0: 导儿女的方法，要求魏庄公应该教给子女六顺，而不应该去鼓励子女进行六逆。当然这种顺逆啊，那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但是反过来对咱们后世也有借鉴作用，其中有些道理那是相通的。比如他提出的六逆之中那个少陵长，拿到今天来说，他也是一种悖逆。你看现在呀，每个家庭就一个孩子，都不知道该怎样疼爱这个孩子了，这孩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大人们呢对孩子的行为是从来不加以教导，甚至对一些恶劣的行为不加以制止，反而加以鼓励，这种情况很常见呀。一个小孩三四岁四五岁，对着自己奶奶是又打又踢，对自己的爷爷拿巴掌往脸上打，对自己的爸爸非打即骂。哎呦，你看这些家长们非但是不生气呀，反倒是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把脸往前一贴，任其所为，一边挨打呀一边还乐。这就是石阙所说的去顺孝逆，所以速祸也。这是你在纵容孩子，这不是对他的爱，是对他的溺爱。早早晚晚的，你把这个孩子惯出一身的毛病，闯出大祸来。
1: 这些经典的老歌，16岁开始录制唱片，18岁即告退出歌坛，19岁在澳大利亚上学，20岁又回到北京发展。这就是张强的青春轨迹，非常的异于常人。每当人们问他，那么早就退出歌坛上学会不会后悔，现在和年轻歌手一起竞争会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张强都会回答，他对自己的选择是从来都不会后悔的，觉得当时出国也是为了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而且他深信自己有自己的听众群，有一部分人喜欢自己的歌曲就足够了，他不要求自己做到面面俱到。好了，咱们来欣赏一首张强演唱的歌曲《星期六》。

你去好听的星期六由张强来演唱。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呢，每个星期只是休息星期天那一天的时间，而星期六呢就成为了人们休息的前一天。那张强就用星期六来作为自己的一盘专辑的名称，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张强最经典的一盘了，也是张强磁带发行量最多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有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爱藏在我心里》《妈咪》等等，都是张强的经典之作啊。下面呢，为您送上张强专辑星期六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妈咪》。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强演唱的歌曲《妈咪》，这首歌曲是张强献给自己母亲的。张强的母亲是乐团的一名小提琴手，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时的很多音乐人都是因为自家有某些的便利条件，能够接触到外来的音乐，才开始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的。而张强同样不例外，他也是在母亲的引导下才走上这条音乐之路的。当时张强母亲的乐团有一个资料室啊，所以张强从小就接触到了许多别人所接触不到的音乐。当时很多家庭认为孩子学弹吉他、学唱歌是不务正业的行为，而张强在这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家庭方面的阻拦，这才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张强的专辑《星期六》当中，还有一首特好听的歌叫《全是我错》，很受欢迎啊。当时，咱们就来欣赏这首张强演唱的《全是我错》。

0: 什么车呀？
1: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2: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继续今天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下来聊一聊歌手张强。因为张强出名太早了，所以在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名气，而他的老师和同学当中也都有他的歌迷。有一次张强出去唱歌，他的中学同学特意拉着横幅前去参加，上面写着张强，我们永远支持你。而在生活当中，张强和自己的弟弟张力一向是姐弟情深，张力也随着姐姐步入了歌坛，而且姐弟俩还合作过几首歌曲。后来张力也是渐渐地淡出了歌坛，而张强呢则就这样一直唱到了今天。好了，咱们来听一首张强和张力姐弟俩一起演唱的歌曲，叫做《泥娃娃》。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张强和张力姐弟一起演唱的《泥娃娃》。从这首歌曲当中，您是否可以听得到张强生活当中非常纯真的一面呢？而张强在当时录歌的时候呢，也是发生了特别多有趣的故事。比方说有一次，张强请一位音乐学院的教师为他编曲，结果那位教师家的钢琴许久没有调音了，音偏了很多。结果张强一要录歌的时候，发现音调实在是太高了，但当时的一切设备都准备好了，再修改怎么也来不及了。张强就是硬生生地把这首歌给唱了下来。另外在生活当中，张强十分喜欢台湾的音乐人，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罗大佑。下面呢，为您送上一首张强演唱的罗大佑创作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

一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歌手张强。张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老歌是十分在意的。他知道自己的老歌是自己的资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又不可能唱出当年那样的声音了。所以张强每次演唱老歌的时候都是十分的小心谨慎。而现在每当张强出场，人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一股怀旧的浓浓的味道，引发人们的某些共鸣。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在这股怀旧的氛围当中，再来欣赏一首张强的老歌吧，《好好爱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歌曲《好好爱我》，来自歌手张强。生活当中，张强比较的淡泊，他喜欢旅行，跳拉丁舞，弹弹吉他，也喜欢逛逛街，买买菜，做饭，还有看孩子，过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现在的张强虽然仍旧活跃在歌坛之上，在继续他的音乐之路，但是他的生活要远远比当初的张强恬淡闲适的多了。好了，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旅行的最后呢，再为您送上张强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秋天的玫瑰》。这首歌曲是张强有一次弹吉他当中无意间弹出来的。好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想在钦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5: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6: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7: 各位听众请注意，台风巴威外围云系7月12号下午起影响我市。7月12号下午至14号夜间，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雨势最强，南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台风主体较远，影响存有变数。气象部门将持续更新预警，请大家在此期间密切关注最新气象动态，做好应急防范。
4: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0: 或他。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或它。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晶，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钢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3: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6: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7: 浪漫的欧洲曲调，
8: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9: 跨过大西洋，
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7: 爵士潮流，
8: 一切只有音乐。
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7: 不一样的音乐。

用一颗单纯清新的真心唱出为爱痴狂的深情，胡夏如清泉般的声音很好地诠释了爱夏当中所包含的纯粹和对爱情的相信。一起来听到来自胡夏爱夏。

经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伤。再到许飞唱出第一句歌词，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的时候，回忆和校园这几个关键词或许就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就是这首歌想要带给你的夏天的味道。一起来听到来自许飞《夏天的味道》。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欢迎来到一分钟防诈脑力操，我是主持人慧眼先生，请听题。恭喜您中奖了，但需先缴纳税费。您的反应是 A 天上掉馅饼， B 警惕式骗局。选 A， 扣10分。警方说你涉案，要求你转账到安全账户，你该怎么办？ A 配合调查， B挂断电话打110求证。选 B， 满分。客服要帮你退款，索要你的验证码，你给还是不给？答案当然是绝不。
1: 96110提醒您，所有索要验证码、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的行为都是诈骗，牢记反诈专线96110，它是您24小时在线的标准答案。
3: 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移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4: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5: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6: 台风即将来袭，千万别大意。台风到来前，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窗户贴米字胶带加固，备好应急物资，收到转移通知立刻撤离。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路面积水不要强行通行，车辆熄火千万别重新点火，被困水里及时破窗逃生，居家关好燃气，拔掉电器电源，大风天躲进卫生间等无窗区域，避开碎玻璃，户外远离河道、掉落电线，防止触电遇险。台风过境不等于危险结束，山洪、滑坡风险仍在，未接到安全通知，不要私自回家，返家先检查房屋水电，所有被水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持续关注气象、水利官方预警，科学避险，生命安全第一位。
2: 麦克风前，他们火力全开。
7: 哎，你知道吗？上班和要饭的区别，要饭是哎，行行好。
8: 哎，上班呢？
7: 上班那就是啊，行啊，行好。
8: 最差的节奏，最溜的口才，让每个字儿都跳动起来。
2: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趣事，还是热辣风趣的互动话题，都被他俩抓在手心。憨憨憨，瞧个秀，让每个用心生活的你都成为戏剧之王。
9: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5了，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您进行的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来欢迎。好了，很高兴呢又能够与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美丽的空中电波当中了啊。今天呢是礼拜二，昨天呢经过一场这个不大不小的雨水的洗礼呢，今天的温度然后降了一点点，但是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呢依然是比较的闷热。那根据这个气象预报来显示，明天呢将会是有这个中雨到大雨的这样的一个降水的过程，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衣或者是雨伞，小心感冒。能不骑电瓶车了，咱们明天就不要骑电瓶车了，好不好？炎热的天气当中呢，然后多吃一点这个绿豆汤啊，或者吃点这个解暑的东西，确实挺好的。但是，然后今天我在跟我一个朋友通话的时候，然后得知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昨天的时候不是挺热吗？吃了三根冰棍啊，今天呢就去打吊瓶了。为啥晚上窜稀窜的不行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再去吃这些降温降暑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哈，不要吃过量。其实在我认为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过量了之后并不好。你比如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补充一下这个营养 OK 吗？肯定是 OK 的，肯定是挺好的，是不是？但是你想想，如果是你这个营养补充的过剩了之后，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小胖孩出现啊？是不是？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肚子出现？那不是说是然后说是缺营养，那个标准的是营养过剩啊。所以说呢，吃什么东西一定要有度，要有节制，尤其是然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大家呢喜欢贪凉啊，吃一些冰糕啊，或者冰镇西瓜啊，冰镇水啊，是不是？还有这个冰镇的果汁啊、饮料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肠胃不好的话，拿出来之后最好是在这个常温的这种环境之下，你稍微给它缓一下。尤其那个从冰箱里直接拖出来的这种西瓜，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肠胃还是比较可以的。什么时候如果拖出来直接吃，什么时候肯定就得拉。哎，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放到我们这个常温的环境之下，让它自然而然的去缓和一下，哪怕有一点点凉也是可以的，是吧？不要太贪凉不好，尤其是小女生啊。好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小心慢行。最后呢祝大家一路畅行。好了，今天呢咱们也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和交流一下。因为最近然后是不是又上了这个新片了啊，星爷的这个电影是吧？然后我觉得咱们直播间应该有好几位朋友都去看过了，是不是？来，让我们一起说出这部新电影的名字好不好？其实呢我压根就没有去看就是没有时间去看。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上班，是不是？礼拜六礼拜天还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你包括然后这个本周六我也是站得非常的满，然后礼拜天吧当然有一点时间了，但是我觉得礼拜天的这点时间应该属于我自己，我就不去了。我一般的话会待在家里，我宁可然后打扫一下这个卫生，然后骑着电瓶车出去转一圈，我也不会跑到影院去。真的真的真的啊。但是呢大家呢不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啊，我把我当成一个老年人好不好？你们该去看电影还得看电影啊，然后毕竟然后我们台还占着这个影院很大一部分股份，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多多的走进影院。给大家推荐三家，就是由我们这个青州广播影视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股的新世纪的泰丰店、新世纪的义乌店，还有这个奥卡国际影城。欢迎大家呢就有钱往这三个影院的去划哈，别地儿咱不去。是功夫女足你去看了吗？据说然后反响还不错，但是呢我压根没去看。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如果看电影的话，大家呢去这三个影院去看好不好？好了，今天呢咱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电影，为什么啊？大家呢然后可以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找到我们， 方式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想通过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话，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就在这个右上方啊，有一个小加号，大家呢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大家呢可以给我们在线留言互动打卡，然后就是把这个图片啊、文字啊以及语音都可以发送过来。这个平台呢可以说是然后比较全面一些。那如果大家呢想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还能够收看，哎，能够看到大风的话，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不是有一个发现吗？点击一下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名字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大家呢就可以一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呢在咱们视频号的左上方的位置已经是给大家发放了一个这个福袋，那么本时段的这个奖品呢依然是来自我们的八星养车为大家提供的价值1030元的汽车养护套餐卡一张，包含了价值140元的玻璃水12瓶，还有氟利昂1瓶，价值80元的空调内部清洗一次，价值80元的补胎4次，以及价值188元的八星服务全车检测一次，还有价值40元的发动机的外表清洗一次，以及价值55元的发动机的机舱镀膜一次，还有价值30元的全车门锁润滑一次，还有价值300元的全车雾化消毒一次，以及机油滤清器一个，还有咱们价值120元的发动机的内部积碳清洗一次。那咱们的八星养车呢，也是汽车 4S 店的平替保养机构，地址呢就在大润发东200米泰丰购物广场的南门。八星养车，八星养车。那么这段奖品呢，非常非常的丰厚，权益真的，我觉得大家呢都能够用得到，里边呢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其他的异性消费。而且现在到夏天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呢有必要去清洗一下自己的空调了，来吧 come on 宝贝儿，抓紧时间，左上方的位置来，大家呢都可以去点点福袋去参与一下。打开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然后搜索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名字，叫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就 OK 了。在这里都祝大家好

那个这样吧，然后再来重复一下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啥呢？你平常最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好不好？那在咱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吧。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没有听过哈，《爱情派对》，我们一起来听。

排到这样让我觉得好累啊！我不会怪你，因为你永远排在我世界的首位，只是不想让你伤心，不想造成误会，这些话都是跟你学到的精髓。宝贝晚安，宝贝早点睡，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6了，欢迎各位呢能够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收听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风。 OK， 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平常你最喜欢收看什么样的电影，对，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比如说哪一部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象啊。好了，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告诉我们就 OK 了。同时呢，咱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左上方的位置的这个福袋已经是给大家发放了，这是还有最后的几分钟，2分038秒，马上就要给大家开启了。如果大家呢现在还没有去参与福袋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去领取一下福袋。领取我们福袋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不是有一个发现吗？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名字叫做青州广播九五四，青州广播九五四就 OK 了。在这呢，非常的感谢，然后我们的金主啊，然后八仙养生为我们提供。

可把这男的整惨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啊，宁姓志远他说喜欢看这个成龙的动作电影啊，成龙的动作片。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然后这个成龙的电影我们经常看，然后很多的这个功夫片，看了很多部，但是呢，很遗憾，就是每一部都记不住名字。就是我也很想记住他的名字，但是我却记不住，也不知道咋回事哈，不知道咋整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很想去记住他的名字，但是每一次都记不住，就吃，包括有那个叫什么功夫什么来着，还有一个，然后就是那个成功的运送了那个国宝回家的那个。这叫啥来着，你看反正就记不住你知道吗，就是哪一部都不如甄嬛传，但是甄嬛传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多看多少次，但是呢你就能够把这个名字给记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信通大哥，他说悬疑电影以及军事题材的战争电影，然后你的爱好跟宝塔镇河妖差不多，他也喜欢看这样的功夫熊猫，那不是功夫熊猫，就类似于国宝的一个东西，然后为了这个国宝好像跑到印度去了，在那儿取的景，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宝塔镇河妖，他说最近刷谢霆锋的电影，谢霆锋演过电影吗？演过，演过吧，演过吧，演过，应该是演过，应该是演过，但谢霆锋的电影我还真没有看几部。谢霆锋然后拍了一些综艺，包括这歌我倒是没少看没少听哈。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信号雪糕，他说呢我还挺喜欢这个动画类的疯狂动物城，每次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看的，为什么不拖着你老公一块去啊，他是不是觉得然后这个特别特别的幼稚啊，是不是、啊、一般男生的话看这个动画片看的真的是非常的少，我最近呢然后在刷红国短剧，然后看那些 AI 的，就是自从有了这个 AI 的出现，AI 短剧的出现，我现在很少看真人的，真的宝们，因为我觉得然后就是 AI 短剧的这个人物怎么看怎么漂亮，要比真人的宝们要好看很多，要漂亮很多。恭喜锦溪青年，恭喜恭喜啊。但是呢然后你看了这个 AI 短剧之后，然后剧中的人物样子你记住的也没有几个啊，不如就是然后看一些短剧演员真人的那种，可能会让你更加印象深刻。所以说你知道吗，然后这个 AI 来了， AI 时代，我告诉大家真的啊，它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生活习惯，甚至能让很多的人员下岗。你看自从有了这个 AI 短剧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明星也好，或者是短剧演员也好，就很难再接到剧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吗，活人就是这个真人然后去演的时候成本特别的高，要化妆对不对，要吃饭，而且要看他们的时间，但是 AI 的人物不需要，你只需要然后这个程序员或者是然后制作 AI 的这个角色的人物，然后在那把这个东西然后做好就可以了，一切东西都可以推给工作流，让甚至让机器自动帮你做，真的就现在然后到这种程度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宝塔镇河妖，他说成龙啊，何成龙也有，何成龙是啥 ？AI 的坏人也漂亮，是，然后就是每一个角色他都给你塑造的非常逼真的那一种，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应该为这个 AI 短剧的出现加油呐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朋友们发送来的消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下，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比如说哪部电影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署名是这个秋风晚凉，他说我喜欢看喜剧片，不为别的，真的就图一乐呵，上班已经够累了够苦了，整天看领导的眼色，看电影再让我动脑子再让我哭，我宁可我不去干这事儿。啊，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哈。白天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生活已经给了我们很多苦了，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压力给我们的非常非常的大，我们需要在生活之外，哎，在下班之外自己的时间，然后给自己一点心灵上的一些慰藉，让自己能够变得开心一点，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看喜剧。

点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风吹麦浪，应该也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比较喜欢看的是这个动作片，不用管剧情合不合理，就看这种打斗的场面、追车的场面，声音开大，肾上腺素一上来，啥烦恼都忘干净了。你这肾上腺素一上来，别吓得自己一激灵啊。有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有可能会把自己吓都一激灵。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宁静致远。他说成龙的电影《醉拳》很好看，但是然后这部电影我忘记，哎，对，我看过《醉拳》，我看过，就那个喝了酒之后然后打拳的那个嘛，我见过哈。那部电影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过，可能上初中的时候就看过，当时我记得应该是上同学的家里看到的。那一部剧包括然后成龙有很多这种武打片，但是随着这个成龙的年纪的增长，上岁数了，这种片子应该是拍不了了。那个时候他不用替身，真的。然后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武打演员。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Jerry。最后啊，那个最后的僵尸片，就那个七日重生。你说的是现代的这种僵尸片吧？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只喜欢林正英。就像我这样的老哥哥，我只喜欢林正英。林正英真的就是我心里的神，他在我心里就是没有任何人拍的恐怖片可以超过林正英，尤其是僵尸片，真的一套动作下来之后行云流水，特别顺溜，特别丝滑的那一种。林正英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僵尸叔叔啊，音乐僵尸啊，驱魔警察呀，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你包括然后这个芭蕉精啊，妖怪都市啊，我都看过，确实挺好看，真的真的真的。陈友的为了纪念林正英，这个我还真没有看。当时林正英然后跟他一起，钱小豪是不是有一个叫钱小豪的，吴马跟他也是老搭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林正英的片子，真的特别耐看，就是看一遍爱一遍，看一遍爱一遍的那种。但是奈何天妒红颜，是不是上天了，去给上帝去演僵尸片去了。本张 CD， 哎，非常非常的可惜，真的哈。说实话，我爱英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秋天的大海。他说今天怎么进海呀、啊？刚才还有个海浪，这有一个秋天的大海，咋的呀？这是嫌最近咱们庆祝下雨下的少啊？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这个短视频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遭遇到了这个水灾了，是吧？所以说呢，不禁感叹，真的。然后我们生活在庆州其实挺好的，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大灾大难呢。然后再来关注啊，他说呢，我非常的喜欢这个悬疑片，就喜欢那种猜不到结局的电影，看完呢还得翻影评看细节分析，跟做阅读理解一样。但是很好的悬疑片，烂的就算了。我记得我之前的时候也曾经看过这个悬疑片，哎，我给你们推荐一部叫做《昨夜将至》。昨夜将至呢是佟大为演的，里面呢还有这个江疏影，还有马苏，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呢，真的越看越好看，环环紧扣的那一种，真的太棒了。名字叫做昨夜将至啊，你们看一看哈，不是电影，这个是叫做电视剧啊。然后十几集二十几集吧，我为了然后能够快速的看到这部剧的结尾，我充了18块钱，就是为了然后就差那两集，我就18块钱买了。现在想想真不值，我还不如然后靠一天呢。但是追剧我告诉大家要有追剧的范儿，然后一键直通会员，一键直通大结尾，确实也挺刺激的。当别人还不知道结局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好了，17:28，时间走得非常的快哈。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最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电影？通过青州广播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青州广播九五四的视频号来直接跟我们大家取得互动交流就 OK 了。没有取得我们福袋的朋友没有关系，下半个时段
我们还会把福袋上到直播间的左上方。所以说呢，现在还没来到我们视频号左上方的朋友，来抓紧时间走进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青州广播九五四，青州广播九五四。当然了，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的名字也叫做青州广播九五四。我是大风，咱们稍后再会。

0: 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哎，小江啊，怎么了？
2: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2: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4: 欢迎来到一分钟防诈脑力操，我是主持人慧眼先生。请听题，恭喜您中奖了，但需先缴纳税费。您的反应是 A 天上掉馅饼， B 警惕式骗局。选 A， 扣10分。警方说你涉案，要求你转账到安全账户，你该怎么办？ A 配合调查， B 挂断电话打110求证。选 B， 满分。客服要帮你退款，索要你的验证码，你给还是不给？答案当然是绝不。
2: 96110提醒您，所有索要验证码、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的行为都是诈骗，牢记反诈专线96110，它是您24小时在线的标准答案。
5: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

0: 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油门轰隆一响，
2: 哼哈二将闪亮登场，烦恼通通抛开，瞎话呢笑一笑，
1: 欢迎来到哼哈talk show。

好了，北京时间呢17:35了，欢迎大家呢能够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和锁定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这里正在为你进行的是哼哈超个秀，我是大风。好了，现在呢看到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左上方的位置呢已经把这个福袋发放出来了，如果大家呢也想去领一下这个福袋的话，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咱们视频号的方法来听好了，首先需要打开你的手机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点击发现，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名字，叫做青州广播954，青州广播954。来到之后呢，大家啥事先别干，第一件事是啥呀？就到抓紧时间到左上方，然后去把这个福袋领一领。那本时段的福袋呢，依然是来自我们的八星养车为大家提供的价值1030元的汽车养护套餐卡一张。包含咱们这个价值140元的玻璃水12瓶，氟利昂一瓶，价值80元的空调内部清洗一次，以及价值80元的补胎4次，还有价值188元的八星服务全车检测一次，还有价值40元的发动机的外表清洗一次，价值55元的发动机的机舱镀膜一次，价值30元的全车门锁润滑一次，还有价值300元的全车雾化消毒一次，以及咱们的机油滤清器一个，还有价值120元的发动机的内部积碳清洗一次。然后咱们的八星养车呢，也是汽车 4S 店的平替保养机构，地址呢就在大润发东200米泰丰购物广场南门八星养车，权益非常的多，也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领取一下，左上方的位置大家呢都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福袋啊。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啊，有人喜欢看恐怖片是不是？有人喜欢看喜剧片，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发现这个恐怖片只有我自己喜欢看嘛。然后要么看古装的，看玄幻的，嗯，然后要不然就看喜剧的，就是没有人说喜欢看恐怖的。来，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喜欢看泰国恐怖片的，或者是韩国恐怖电影的，或者喜欢英叔的，有没有？然后我记得，然后当时的时候泰国拍了一部恐怖片叫什么701航班，还叫301航班，那个然后就挺吓人的。再就是有个叫韩国恐怖故事的，也有个叫做泰五虐，还有泰三虐，就是然后3段或者5段小电影组成了一个影片，真的细思极恐，太吓人了。然后我们的 Jerry 他说，恐怖片之最是寂静岭，嗯，这是哪个国家的？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晚上的时候我可以回家去看一看。我现在觉得没有恐怖片的话很难入睡，包括我现在然后晚上听小说也喜欢听这个张震讲鬼故事。

老牌讲鬼故事的人了，这应该是鬼故事小说的鼻祖，有声书的鼻祖，老美的啊。好，到时候去看一看。然后我还看过咒怨，咒怨也挺吓人的，还有驱魔人、末日之战，然后这个是丧尸片，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要不然就看灾难片。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小青，他说呢，然后我比较喜欢看这种生活类的片，生活类的片，他说呢，就是那种讲普通人家普通日子的电影，没啥大场面，但是看完心里觉得特别踏实，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挺好啊，就是喜欢看贴近生活的那一部分，对不对？可能剧情没有说是那种起起伏伏，是不是大跌大落的那种，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生的这样的片子，嗯，这个叫生活片，好吧，我第一次听到生活片这个词儿。特别贴近生活的哈，这是他说呢，今天晚上可以去看看《七日重生》，回忆僵尸片，陈友真的老了好多。你说的是不是陈友到底是谁？哪个是陈友？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钱小豪的，然后就是在那个僵尸片当中，然后演那个秋生的那一个，是他吗？反正是，然后林正英的这个僵尸片当中翻过来覆过去的就那几个人，吴马跟他搭档，是不是钱小豪？然后再就是林正英，还有谁啊？反正我觉得翻过来覆过去的就是那些，但是呢，每一次都能给我们创造出很多这种精彩的画面和内容哈。陈友好像是演的四目，等我今天晚上回去看看吧，我看陈友到底是谁。一说恐怖片你知道吗，然后我真的非常有发言权，虽然有的时候呢，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可能就是不记住那些影片的名字了，但当时的时候，然后看了这些喜剧恐怖片啊，包括这个开心鬼放暑假系列，然后看一些港片的鬼的，然后里面有罗兰的那些片子，阴阳路系列啊，当时小的时候看这个阴阳路系列没把自己给吓破胆儿。还有然后小的时候看聊斋，聊斋呢，然后当时我记得看了一集叫画皮，晚上之后我都不敢从我同学家往家走了，因为那个时候流行孩子们，你知道一群群的去他家看看电视，去另外一家看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很少，我们那个时候家里的电视是黑白电视，演那个画皮的时候真的要把自己给吓破胆了。欢迎这个夜夜妮子，红灯开始点赞了，哈哈哈哈，我希望这个红灯的时间再长一点儿，这样的话你可以给我多点点了哈。好了，但是呢，在点赞的过程当中也是一定要注意哈，随时观察着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情况。其实我非常的建议就是开车的朋友打开收音机去听然后现在此时此刻打算马上就要下班了，或者现在没事的朋友，大家打开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去摸个鱼啊。一双绣花鞋我也看过，看过一双绣花鞋，还有这个京城81号，是不是绝命班车，还有一个恐怖301航班啊，对，我记起来了，都记起来了。一双绣花鞋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林心如演的，咱们国产的这些鬼片到最后呢，要不然就是这种精神分裂症的，要不然呢就是做梦的，反正就是真真正正的鬼它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可能是国家电影总局对这一块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当时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情节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恐怖，但是到最后呢，要么就这个人回忆的，要么这个人精神分裂了，要么就是服用了什么药致幻了啊。然后这个一对松果他说，一把年纪了喜欢都市情感剧，看都市情感剧谁说这个得分年纪，有的时候然后我也偷着看两次，没啥事儿哈，尽情的看。你包括然后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还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儿，看完了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老头竟然非常的有感触，哎，就觉得看完了之后像极了当年那个青涩的自己。但是你知道吗，看完了之后我们能够回忆起当初的一些美好，或者看完了之后他能给我们一些启发，那这个就是好片子，是不是？好了，现在呢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福袋呢，然后马上就要快开启了，还有最后的1分045秒，现在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

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左上方的位置，抓紧时间去领取下福袋。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电影。通过青州广播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青州广播九四的视频号的直播，来直接找到我们，跟我们大家互动交流就 OK 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正在长大的高高，他说呢，我非常的喜欢科幻片，看看未来的世界，看看外星人，看看高科技，满足一下好奇心。虽然有的时候有些看不懂，但是架不住画面好看。其实啊，这种科幻片拍的最好的是老美的，真的，老美拍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个人觉得哈，老美拍出来的比咱们国产的这种更加震撼一些。然后咱们国产的有一部科幻剧的代表叫《流浪地球》，是不是有一有二？当时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说实话我真的要睡着了。但是后来之后呢，我又跳着那样看了看，确实一些画面做的还不错。但是呢，老美做的，咱们就是单纯从这个电影层面，从技术方面来说的话，老美做的确实好。Jerry 他说呢，有一个电影看了之后非常的绝望，叫做《迷雾》，当时看了真的好久都释怀不了。它是一个什么样内容的呢？叫《迷雾》，一听的话应该是一个情感片吧。有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些情感电影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自拔。我记得当时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叫啥来着？不是蔡少芬。那个女的，然后长得，然后就是也是一个香港那边的一个演员吧，就是她的姑娘被杀了，然后呢，她就去找到了那个凶手，然后又把那个凶手最后差点杀掉。那个你们看过吗？忘了叫啥电影了。我说了，这个电影的名字我看完了之后很有可能会记不住。一会儿说我查一查，他呢也是一个老演员啊，老演员也经常去演一些古装剧，不是蔡少芬，那是叫啥来着？眼睛长得挺大，一瞪眼，然后也挺吓人的一个。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然后署名是这个寂静的山谷，他说，虽然我今年马上快奔五了，但是我非常的喜欢看动画片儿，大风你别笑。皮克斯和宫崎骏的我基本上都看过，皮克斯的我没有看过，但是宫崎骏的我看过。大鱼海棠是不是？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动画片非常的简单温暖，看完心情好。但是你得看，然后你看什么样的动画片。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我们在看那个金刚葫芦娃的话，现在看的真的心里然后就一揪一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那个画面真的太血腥了，说是然后把这个蜥蜴啊，把那个妖怪砸成两半，立刻就成两半那种，还淌血，然后就这种血淋淋的这种画面其实不太适合现在的孩子们去看，但这些电动画片呢，现在还是出现在孩子的视野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溪水东流，欢迎欢迎欢迎啊！他说我最喜欢看的是港片，老港片，尤其是这个周星驰啊、成龙、刘德华那个年代的，看一遍笑一遍，台词都会背了，但还是想看。那个年代啊，那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啊，大家呢然后就是演电影都非常非常的拼命，能不用替身的坚决不用替身，不像现在的某些流量明星，是不是只是有那个流量在那儿，演技啥的都不在线，动不动的然后是吧，这个找替身，那个找替身啊，这个然后角色我不想演，那个地方需要改一改台词。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80年代出来的片子，我告诉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耐看，可能这个画质没有那么的清晰，是吧？特效做的没有那么好。你包括这个孙悟空，虽然然后这个特效做的不好，这个《西游记》，但是你不能够否认，它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来，恭喜大美哈，然后就是提示你中奖了，那就是中奖了。然后怎么去领取呢？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间，到青州广电大厦2楼的广播部过来领取就可以了。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以后过来领取，下午呢，然后需要在2点以后过来领取就 OK 了。青州广电大厦知道在哪儿吗？就是太华城的斜对面，电视台2楼广播部。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杉树啊，他说呢，然后太好了，知道呵呵，知道就行，应该离得你不远吧？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这是你自己的运气，这是你自己的好运啊。
他说呢，我喜欢看的是战争片，然后这个场面大，够硬核，而且能够让人珍惜现在的日子。看完之后就会觉得活着就挺好，啥抱怨都没有了。如果你看了一部电影或者看了一部剧，你突然之间有这样的感慨，哎，证明你这部剧没白看，是不是？我们没有白为他去付费。你包括现在有很多小孩子，是不是就非常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一些美好的生活，就应该让他们忆苦思甜，看看当年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我们的革命先烈是怎么把这个天下给我们打下来的。再来关注一下松果，他说大学的时候呢有电影鉴赏课，那一学期为了高分拼命看电影。你学的什么专业啊？竟然有电影鉴赏课？你要知道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哪有这门课程啊。想当年我学了个播音主持，我告诉你，我都被，哎，没法说，这村里反正能笑话我的都笑话了一遍。我们那个年代，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学个艺术，尤其村里，我们是农村啊，谁家的孩子学了唱歌，谁家的孩子学了摄影，谁家的孩子学了美术，更不用提播音主持了。那个年代你说村里老百姓谁知道播音主持他到底是个干啥的，就觉得哎，你们家孩子然后以后学这个专业有饭吃吗？能挣出饭来吃吗？哎，别说，还真能挣俩钱儿，还真能挣口饭吃。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听说过电影鉴赏课，至少就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这门课程。播音主持艺术系的然后有很多，然后这个课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哈。哎呀，所以说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包括生活条件也好，是吧，都是这种高高的楼房，即使没有楼房的，你住平房的家里也非常的干净，是不是也挺暖和的，冬暖夏凉还有空调。我们那个年代哪有啊，没有电视，然后都是黑白的。上了初中之后我们家可能是买了彩电，嗯，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八个人一个宿舍，连个风扇都没有。那么如果是热了之后怎么办，就是然后到这个洗手间里去，然后互相泼冷水，洗冷水澡。你现在你看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洪德学校也好，去咱们这个青州中学也好，孩子们住的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有空调，对不对？上下铺，然后也有卫生间，独立的卫浴都有，就觉得然后现在孩子真的太幸福了，我们那个年代还真不行。为你停留，他说有黑白已经是有钱人家了。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吗，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然后真的是买了我们全村，当时我不是说是我们家是第一个买的，当时的时候我们家应该能排上前五名。那个时候人家这个父母也年轻啊，我们家父母也年轻，然后就是是吧，也能干活。那个时候呢就花了很多钱买台黑白电视，那个时候挺贵的。我记得当时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家里装不下了，就是不是说电视装不下了，就是人挤人人落人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你的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都去你们家看电视，家里坐不开了，最后逼得没有办法了，晚上呢就把电视然后给抬出来。那个时候呢就是天线连通天线，就在院里看，夏天，然后他们都坐我们家墙头上，那我妈就害怕了，你别把这个墙你给压坏了，是不是？万一然后这个人啪一下倒下去被砖砸了，那就不好了。就在这个院子里给他们摆上小板凳，那小板凳也不够了呀，是吧，男女老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然后一起到你们家小院去看电视，就把音量调到比较高一些。没有凳子怎么办，让他们自己带，实在没有的或者没带的，就给他们然后地上铺上一个袋子，坐袋子上，就这样。彩电的话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买了第一台，但是当时的时候那个钱你知道吗，也是非常的紧俏的那种。你要不买吧，是吧，父母考虑孩子，孩子馋呀，天天馋人家的这个大彩电呀，是不是？那买吧，咬着牙买。你他们不心疼那个钱吗？也心疼，嗯。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萤火烛光。他说，我非常喜欢看的是这个爱情片。刚才你说了那个泰国的初恋这件小事，我确实也看过。反正自己过过的日子，有的时候真的会有同感，跟着哭跟着笑，别人再来一遍也行。就是我们淋过雨，为什么给你们伞？
我淋过雨，你必须也得淋，你不淋也不行，不淋的话往你身上浇水，是不是？是不是？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静静的博物。他说呢，其实我看电影看电视的话，基本上不挑类型，就看评分，尤其看这个豆瓣评分高的我都看，不管什么类型的，高分有高分的道理，低分也有低分的原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豆瓣上的这个评分，你知道吗，也不能够完全反映出这部电视它到底好还是不好来，是不是这部电影啊？你包括然后这个东西，那就是喜欢的人就会给他打一个高分啊，不喜欢的人然后就是会给他打一个低分。但是这个东西你不喜欢，那我可以喜欢，是不是？但总体来说的话，它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方向。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下一条啊，署名是这个篱笆墙。篱笆墙这个名字我听着然后也比较生，他说呢，我比较喜欢看这种美食的纪录片当电影看啊，你包括这个舌尖上的中国还有风味人间能当电影看，画质非常的好，内容很舒服，就是不能饿肚子看，一饿肚子看晚上我告诉你马上就来这种负罪感了是吧，就想吃，你包括就像昨天然后我妈晚上非常想吃这个榴莲，哎呦那十点半啊去街买榴莲啊、哦，为啥呢，他就看到电视上然后有一个人在烤榴莲，不是电视，他在玩手机，看到有人在烤榴莲，哎，一看到烤的这个榴莲是不是酥酥的，然后外边呢稍微带一点糊糊的那种感觉，里面呢非常的细腻，哎呦可把老太太给馋坏了，人家去就买榴莲去吧，去买吧，然后昨天晚上大概去这个铁将军买的哈，19.8一斤，开出来肉还比较不错。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强，他说但那个时候80年代看个黑白的电视是真心的快乐，是那个时候你想想啥东西都没有，有个电视你真的，然后你在村里能封神，你在小朋友当中你都倍儿有面子那一种，所有小朋友都与你为善啊，称你当大哥的那种，为啥那个时候小孩也特别会拍马屁，你把我拍好了我就能敞开门让你去我们家看电视。好了，17:55了，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左边》。

0: 好了，北京时间呢17:58了，那我们再来看完最后这一条来自为你停留的消息，那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觉好快啊，还没有跟大家聊到尽兴，是不是？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了，没聊尽兴的话再给你加一个小时。好吧，那就算了吧，我不要这一个小时了，我要下班。这个为你停留他说，对，就是为了看那个电视，小伙伴们呢都帮你去干活，干得早，早点看，是确实是这样。然后这活我也干过，我是帮我们那个小学的同学，我去帮他们家摘苹果，然后他们家有果园嘛，为啥？就是为了晚上能去他们家看看他们大彩电，他们家彩电比我们家买的早，所以说那个时候哎，一看带色儿的，真的太棒了。宋果他小的时候没机会，长大后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动画电影全部都看了一遍。他们当时都是出这个电影还不错啊，你现在看看虽然画质很烂，但是看看确实也挺有意思的。好了，17:59马上到了跟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去了美好的心情。我是大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2: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3: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菱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干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4: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1、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2、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3、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4、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5、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6、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不自救法：1、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2、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3、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4、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5: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6: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7: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8: 不知道啊。

0: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3: 别麻烦了，
4: 别麻烦了，
3: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妈妈咪呀这个名字，可能也听过这里面的一些歌曲。那您知道它到底是讲了怎么一回事吗？从百老汇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到获得多项金球奖和格莱美提名的同名电影，这些作品的背后又有哪些人物和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妈妈咪呀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时间回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在希腊一座风景迷人的小岛上，唐娜和女儿苏菲以及苏菲的未婚夫斯盖伊在那里共同经营了一家充满地中海风情的小旅店。苏菲和斯盖伊的爱情即将修成正果，两人都在为马上要来临的婚礼庆典紧张忙碌着。这个时候，苏菲的两位闺蜜以伴娘的身份来到了这个小岛上。面对自己最好的朋友，苏菲终于忍不住说出了一直藏在心中的秘密。苏菲是由母亲唐娜一个人带大的，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有一次，她无意中看到了母亲的日记，发现有3个男人可能是自己的父亲，他们分别是商人山姆、探险家比尔和银行家哈利。为了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苏菲瞒着母亲向这三个男人都发出了婚宴的邀请。苏菲的母亲唐娜年轻的时候组过一个女生的3人摇滚组合，叫唐娜永动机乐队。为了女儿的婚礼，唐娜专门找来了她以前的2位队友，想要在女儿的婚礼派对上带来一个特别的表演。两个姐妹如约到来，但3个不速之客也同时来临，他们就是苏菲的3个父亲候选人。一下子面对3个前男友，唐娜多少也觉得有些发懵。她也向自己的乐队好姐妹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苏菲的父亲。婚礼的前夜，一切该来的不该来的人都聚到了这个美丽的小岛上，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心中那个曾经被忽视的秘密。唐娜最终鼓足勇气告诉女儿，她并不确定3个男人中哪个才是她的父亲。这时候，山姆、比尔和哈利却同时表示，他们都为有苏菲这样一个女儿感到骄傲，所以他们愿意做她1/3的爸爸。不仅如此，在看似闹剧的情境之下，唐娜和山姆之间似乎再次找到了触电的感觉。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那份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

刚才我讲的是2008年的电影《妈妈咪呀》的剧情，剧中的女主角母亲唐娜是由好莱坞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她的三个前男友的扮演者也都大有来头，一个是老牌007皮尔斯·布鲁斯南，一个是英伦王牌特工达西先生克林·费斯，还有一个是瑞典演员全球代表人物斯特兰·斯卡斯加德。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撑好几部好莱坞大片或者是文艺电影，没想到他们却聚到了一起，演了这么一部轻松愉快又唱又跳的歌舞音乐片。再加上这部电影是由经典的音乐剧改编而来，故事早就有了广泛的观众基础。音乐剧中的歌曲又是来自王牌组合阿巴合唱团的经典，每一首歌都是脍炙人口。音乐、故事、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每一项都是加分项，合在一起才成就了这么一部歌舞音乐片的佳作。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电影《妈妈咪呀》第一部的剧情您已经了解了，这个时段咱们就不说电影了，来说说这部经典的音乐剧《妈妈咪呀》的诞生故事。咱们节目之前也说过几次和音乐剧相关的话题，比如说经典的音乐之声以及歌剧魅影等等。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美国的百老汇音乐剧在每个时代都可以找到它的标志作品，琳琅满目的经典名剧就像一尊尊的坐标，把百老汇划分成了不同的时代。30年代有万事皆空，40年代有俄克拉荷马，60年代有芝加哥，80年代有猫，90年代有为你疯狂。而进入21世纪，百老汇风范的典范就是这部享誉全球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不过《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却不是在百老汇诞生的，而是来自世界上的另一个戏剧中心，英国伦敦西区。要讲述《妈妈咪呀》的诞生，需要提到两组人物，一组是西区的音乐剧创作人，一组就是瑞典的流行组合阿巴合唱团。阿巴合唱团成立于1972年，是一个由两对夫妻组成的4人流行音乐组合。他们的歌曲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风靡全球，不过随着这两对夫妻的婚姻都宣告了失败，这个组合也在1982年解散了。尽管他们解散了，但他们的音乐却始终非常受欢迎。朱迪·克雷默是伦敦西区一位成功的音乐剧制作人，曾经参与过音乐剧《猫》的制作。克雷默有这么一个想法，想把阿巴合唱团的歌曲放到一个全新的原创音乐剧当中，但是想要把不同专辑里并不相关的歌放到一部剧中，那必须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可以把它们串联起来。克雷默找来了著名的剧作家凯瑟琳·约翰逊，这位作家敏锐地发现阿巴合唱团早期的歌曲更为天真懵懂，很适合十几岁的少年，后来的音乐则是变得更加成熟和富有哲思，并且这些歌曲都是女生来演唱的。凯瑟琳因此建议把故事定格在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女人身上，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咱们前头讲的那个故事便就此诞生了。1999年的3月22号，音乐剧《妈妈咪呀》终于登上了伦敦西区的舞台。制作人克雷默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否会被观众接受，而那个晚上观众们疯狂了，他们的确是跳出了座位来，在剧场的过道上手舞足蹈，尽情欢唱。每个有演出的夜晚都是这样，伦敦西区的演出空前轰动，甚至吸引了各界名流蜂拥而至，和普通观众挤在一起观看这部剧。妈妈咪呀也打破了伦敦音乐剧的票房记录，她的演出期间就连伦敦的交通都为之瘫痪。2001年，这部剧又进军美国纽约百老汇，开启了另一段辉煌历程。到目前为止，音乐剧《妈妈咪呀》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上演，创下了超过20亿美元的票房。咱们的中文版也是这部剧的第14个语言版本，在2011年诞生，目前的观演人数也已经超过了60万次。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中文版《妈妈咪呀》中的歌曲，来听听用中文唱这些歌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看看现在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刚才讲了音乐剧《妈妈咪呀》的诞生经历，里面提到了全球戏剧的两大中心——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您可能会问了。

列和冰激凌，百老汇的观众就没这个享受了。当然了，百老汇也有亲民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的场刊是免费的，而西区的场刊需要您花钱购买。另外要说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休息日。伦敦西区剧院通常在周日休演，而百老汇剧院一般是周一休息。您要是有这个旅游和观演计划，可千万要安排好时间哦。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说的是妈妈咪呀，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大家心中的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她是怎么跟妈妈咪呀结缘的。斯特里普第一次接触这个故事是在百老汇看音乐剧《妈妈咪呀》，那个时间点很特别，是在201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梅姨带着她10岁的女儿路易莎一起去看戏，希望借这部剧让孩子忘记最近发生的悲剧。这次看剧的经历很成功，因为这个作品就是在提醒人们生命的乐趣在哪里，就在唱歌、跳舞以及恋爱当中。回去之后，斯特里普就给剧院写了一封信，感谢妈妈咪呀给全纽约人民重新带去了欢乐。7年之后，电影《妈妈咪呀》的制作方找到了斯特里普，给他看了当年他写的那封信，并且邀请他出演女主角唐娜。斯特里普1949年出生，那年已经59岁。在那之前，他已经拍了40多部戏，获奖无数，甚至拥有影迷心中已经封神的演艺地位。而在接到这个剧本提案的时候，斯特里普的经纪人却表示他可能演不了这个戏，因为这是一部轻松幽默的歌舞片，和他的戏路相去甚远。斯特里普的反应就一个字，哦。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演的，因为他实在太爱这部音乐剧了。几年前，纽约客的著名影评人曾经评价斯特里普只会用脖子以上的部分表演。斯特里普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这是为数极少的指责他演技的言论。而在《妈妈咪呀》当中，他载歌载舞，甚至是凌空劈叉，对影评人的批评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驳。谁说我不会用身体演戏？我还能跳。斯特里普说，《妈妈咪呀》系列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把快乐传递给观众。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出《妈妈咪呀》中最快乐的一首歌，来自阿巴合唱团的原版《Gimme Gimme Gimme》。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直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金
5: 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7: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

0: 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3: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

0: 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

0: 奖，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弹射，
6: 中国弓箭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13: 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14: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五、 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15: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13: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阅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李宗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昆虫记》。这本书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它就像一本奇妙的昆虫世界百科全书，书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勤劳的蜜蜂，会唱歌的蝉，聪明的蚂蚁，会发光的萤火虫，还有会筑巢的蟋蟀。作者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昆虫们的生活习性、捕食、筑巢、繁衍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微观世界。原来小小的昆虫也有自己的智慧、坚持和可爱之处，它们的世界既神秘又精彩。读了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学会了细心观察，热爱大自然。它让我明白，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爱护。这是一本既有趣又长知识的好书，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能去读一读。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刘环心。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在这个世界上被翻译成了300多种语言，它没有复杂的情节，却写给了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它的名字叫《小王子》。这本书讲了一个发生在沙漠里的故事，飞行员因为飞机故障迫降，偶遇了一位来自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在宇宙中旅行，拜访了6个奇怪的星球，他遇到了爱权力的国王，爱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死守规矩的点灯人，他们都被大人的世界里的虚荣、贪婪和枯燥所困住。最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在撒哈拉沙漠里和这本书的主角飞行员相遇，他们一起寻找水井，共同走过沙漠。在这段旅程中，小王子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道理：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这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青州，想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咱们青州博物馆里那些流传了千年的文物，不也是咱们先辈花费了无数心血，才让他们今天依然闪耀吗？小王子对他的玫瑰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身边的美好负责。这本书让我们明白，不要像书里的那些大人一样，只盯着数字和外表。真正的美丽藏在春天的花海，古老的城墙， 也藏在我们用心去对待每一个

0: 朋友和每一件事里。小王子不是一本只给孩子看的书，而是一本适合所有人共读的书。它让我们相信爱与善意，也让我们记得无论长多大，心里都要住着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大家都去读一读小王子，在书里寻找自己的那份初心和感动。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2: 新村新风新气象，
3: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2: 美丽乡村行，
3: 一路好风景。
4: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为精准赋能涉农产业发展，是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深化跨部门、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推行专班帮办、绿色通道等惠企便民举措，让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延伸至涉农项目建设一线。每天一大早，青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就忙个不停，抓紧处理刚运来的生猪。升级改造后的自动化屠宰线全速运转，场内检疫、环保配套设施全部达标。而在去年底，厂区因搬迁扩建需要多层审批，这让企业犯了难。青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负责人赵海亮：
5: 最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是吧，老厂就是俺当时那表弟家的产能那边就太落后了，说是想有这个迁址新建的想法之后，他就问了之后，那个流程很繁复。
4: 为打通跨层级审批堵点，市政务服务中心牵头成立项目专项工作专班，专人全程对接企业，理清各项审批办理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审批服务清单，一次性告知审批要点，确保企业少走弯路。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佳：
6: 审批工作吧，不能按照这个固化的思维流程，积极对接了省市各级的这个审批部门吧，就是对他这个审批流程做了优化哈。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基础性的工作呢，先都做到了前边，这样就缩短了这个审批的时间。
4: 短短半个月，潍坊市首家获批迁址重建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项目顺利投产。除生猪屠宰行业外，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还持续优化种畜禽养殖审批服务。青州泰华农业公司成功申领到了全市首张新版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审批科负责人马玲：
7: 知道企业的诉求之后呢，我们审批服务局作为服务部门，也是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主动靠前服务。专家评审通过之后呢，企业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4: 青州泰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莹莹：
8: 从选址开始就开始亲临到现场，给我们缩短了很大的时间，我们3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10栋鸡舍，养殖规模现在达到了82000套。
4: 今年以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涉农业务689件，常态化开展提前介入指导、上门实地勘评服务80多次，涉农事项整体审批效率提升了50%以上，真正做到一次申请、一次勘评、一次办结。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潘忠昌：
9: 下一步，我们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畜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强化保障支撑，以更优的政务服务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说农家事儿，
2: 话农家人，
3: 美丽乡村情，
2: 继续带您行。
4: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肉鸡夏季养殖技术。
10: 提高饲料质量，优质的饲料可对肉鸡生产产生有利影响，选用的饲料要安全新鲜，是口性好，且要无霉变无污染。调整日粮结构，

0: 夏季由于肉鸡采食量减少，需要适当提高饲料的能量和蛋白质水平，以弥补高温引起的养分摄入量不足。日粮中能量水平的增加可以满足肉鸡散热所需要的能量，以达到预期增重目标。增补多维元素，日粮中增加2至3倍多维元素可提高肉鸡增重率，并且可以降低高温所致的死亡率。改喂颗粒饲料，颗粒饲料是口性好，进食速度快，夏季换用颗粒饲料可以增加肉鸡采食量，有利于肉鸡增重。改变喂料方法，夏季晚间气温较低，肉鸡采食量会相对增加，因此可根据需要采用夜间喂料法，即在临近黄昏这段时间给鸡喂料，提高鸡群采食量。温度的管理，成年鸡群最适温度是18到23摄氏度，高温容易造成热应激，要关注鸡舍湿度，使鸡群达到舒适的体感温度。使用降温设备，首先开启能够使用的风机，利用风速达到合适的体感温度，产生风冷效应，同时在鸡舍内安装挡风帘，减少鸡舍横截面积，增加风速。注意夜间通风，白天鸡群自身热量及高温气候使鸡群遭受热应激影响，晚上加强通风使热量散出，有利于鸡群增重，降低料肉比。适时分群，夏季鸡群密度应减小，每组25只左右为宜，鸡群应保持合理密度，有条件的应尽早分群，第一次分群应在8到13日龄，第二次分群应在21到22日龄，夏季分群应在早晨或傍晚，减少鸡群热应激。饲喂管理，调整饲喂时间，改在较凉爽的早上或傍晚进行饲喂，避开高温时段，下午6点前不要集中上料，注意饲料发霉变质，防止中毒或肠道疾病，每日净槽一次。饮水管理，提供新鲜清洁饮水，保证水量充足，保障肠道健康，水质标准应保持每毫升总菌数小于100个，大肠杆菌群每毫升为0个，最大不超过50个。水线清洁处理，定时用过氧乙酸消毒剂或滤制剂对水线进行浸泡消毒处理，饲养期间根据鸡群日龄大小，每2天调整一次水线高度，使鸡只抬头能够通过水线即可。鸡群出栏管理，外界温度高于26摄氏度时，鸡群出栏，鸡笼装车后要及时打水降温，打水时一定打透，在屠宰场等待宰杀期间一定要及时打水通风降温，防止鸡群热应激死亡。做好疾病预防，夏季炎热潮湿为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一定要做好防疫消毒工作，保持鸡舍干燥和清洁卫生，同时应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及时做好预防接种。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3: 我们都知道，高血压呢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潍坊市逸都中心医院心内儿科副主任张春亮，来给大家讲讲高血压的那些事儿。
1: 什么是高血压？
4: 首先什么是高血压呢？高血压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一种，一般是指在静息状态下，动脉的收缩压或舒张压升高，而且常常伴有脂肪和糖类代谢的。

0: 啊，以及合并心脑肾视网膜等器官的功能性或器质性的改变，是以器官重塑为特征的全身性疾病。一般我们血压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1: 高血压的病因，
0: 关于高血压的原因呢，首先一方面就是遗传和基因这方面的因素。如果父母双方均有高血压，那子女患高血压的几率远远要大于正常人。另外环境因素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常见的主要有超重以及高盐饮食，还有饮酒，这是我们常见的高血压的原因。随着我们国内

0: 病、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各种心力失常，以及严重的呢可以出现急性心肌梗死。对大脑的损伤呢，主要是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对肾脏的损伤呢，一开始可以表现为蛋白尿，时间长之后可以出现肾功能下降，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肾衰。眼底的损伤呢，主要是眼底动脉的硬化，然后时间长之后可以出现眼底出血甚至失明。高血压病人呢，长时间血压控制不良可以导致下肢动脉硬化，然后出现间歇性跛行，甚至发展到严重的需要截肢。
1: 高血压如何预防？
0: 高血压的预防措施呢，主要包括清淡的饮食习惯，然后适当的有氧体育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清淡的饮食呢，主要是指的低盐饮食，以及适当的控制一下脂肪胆固醇的摄入。另外还要适当的进行有氧运动。我们现在国内外常规的指南推荐，每天进行30分钟到45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起到稳定血压以及预防血压升高的作用。还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发生。平常保证充足的睡眠，戒烟限酒，保持心情愉悦。通过以上预防措施可以大大降低高血压的发生。
1: 一般如何治疗高血压？
0: 关于高血压的治疗呢，首先是药物治疗方面。目前针对高血压的病症呢，最可靠的处理措施仍然是药物治疗。像我们常用的阿魏沙坦这一类的，一般的患者早晨起床后吃一颗，基本就可以做到24小时平稳控制血压。当然了，控制高血压的药物有很多种，而且控制的效果呢也都比较理想。患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选择相应的药物。而且呢血压可能会按照季节的不同出现或高或低的变化。这个时候呢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自己药物的剂量以及用药的种类。关于食物治疗这方面，因为高血压的病症如果保养不好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像痛风就是因为高血压患者不注意自己的饮食造成体内嘌呤过高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食盐的摄入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重要，食盐呢会加重患者的高血压的病情，所以高血压患者呢应该坚持少盐的饮食，适当多吃蔬菜水果和瘦肉类，尽量少吃肥肉之类的含有高脂肪的食物，防止自己的血脂过高。运动治疗是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到的，因为健康的运动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防止并发症。高血压患者呢可以坚持每天早起的散步慢跑，以及晚饭后的散步慢跑，以及呢羽毛球等各类的球类运动。但是呢高血压患者最好不要做一些强度过大的运动。
1: 高血压的误区。
0: 有的高血压患者呢觉得是药三分毒，特别是觉得今天血压测的比如说120/80我就可以不吃药了，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高血压治疗过程首先要求血压平稳，你今天测的120/80是在你前几天有效血药浓度控制的情况下血压才平稳的，如果你突然停药，那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你血压就会回升。另外呢，有些患者吃了一片降压药然后血压没有明显的下降，然后私自呢接连服用2片3片的同一类的降压药，这样呢降压效果一般不会明显，反而呢增加了药物的相关副作用。这时呢应该是咨询相关医生，一般是主张联合用药，这样能降低药物的副作用，而且更加平稳的降压。还有一些患者呢平时测量血压高但是没有明显症状，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此类患者。所以呢这部分人因为没有症状他就拒绝治疗，这样是非常不可取的。一般血压升高5到10年之后，如果不规范治疗，各种并发症都会接踵而至。另外有部分高血压患者呢习惯早上吃药，然后呢白天血压均正常，但到夜间呢血压就会出现一过性的波动，出现一天中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这类患者呢需要到医院进行24小时动态血压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呢调整用药的习惯以及用药种类，然后使24小时血压更加平稳。另外对一部分患者如果药物治疗不耐受或者是药物治疗

0: 不理想，可近几年呢，可以通过射频消融术来治疗高血压。通过射频消融呢，损毁一部分肾动脉的交感神经，使交感神经兴奋降低，从而达到治疗血压的目的。
1: 好，感谢张主任的耐心讲解。高血压啊，就像无声的杀手，不仅会造成头晕、乏力、恶心等临床表现，还会累及手足、心脏、大脑、肾脏、眼底等多个器官，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但高血压也是可控可防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重视，防治结合健康生活。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0: 他身边第一的眼将我吸引，像熊魔力。我走着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 Ollie。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
1: Hello.
0: This feeling 太强烈，那一瞬间心碎得像玻璃。

0: 与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手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

0: 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或它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2: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零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钢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5: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5: 或它。
7: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5: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

0: 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1: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3: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3: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3: 快乐同行笑声飞，
4: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5: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6: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3: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7: 南湖我想你，
5: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8: 猴要问，
3: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5: 星光闪耀，
3: 人气爆棚，

一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歌手张强。张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老歌是十分在意的。他知道自己的老歌是自己的资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又不可能唱出当年那样的声音了。所以张强每次演唱老歌的时候都是十分的小心谨慎。而现在每当张强出场，人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一股怀旧的浓浓的味道，引发人们的某些共鸣。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在这股怀旧的氛围当中，再来欣赏一首张强的老歌吧，《好好爱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歌曲《好好爱我》，来自歌手张强。生活当中，张强比较的淡泊，他喜欢旅行，跳拉丁舞，弹弹吉他，也喜欢逛逛街，买买菜，做饭，还有看孩子，过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现在的张强虽然仍旧活跃在歌坛之上，在继续他的音乐之路，但是他的生活要远远比当初的张强恬淡闲适的多了。好了，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旅行的最后呢，再为您送上张强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秋天的玫瑰》。这首歌曲是张强有一次弹吉他当中无意间弹出来的。好了，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

0: 愿意评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4: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0集。
10: 金太太不说这句话倒也罢了，一说这句话，青丘呜呜咽咽，索性哭出声音来，那眼泪一阵比一阵拥挤，再也忍耐不住。梅丽站在椅子犄角边，哭丧着脸，也掉下几点泪来。金太太一回头看见，
11: 你又懂得人家心里有什么伤心事，要你也陪着掉泪，这就是你不好，无事生非，造起谣来。
10: 梅丽意难为情，将手绢揉着眼睛，就很快地走开了。金太太向青丘说，
11: 你也无需再伤心了，你且上床去安息安息，夫妻们总是这样孙旁斗智，绝不是常局，我自然会和你想个法子把这事解决了，你不必胡思乱想。
12: 我本就不一定抓着他不放，你老人家是很明白的，有了这话我更放心了。
11: 你可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难道我还能主张你们离婚吗？我所说解决这一句话，也无非让你们以后和和气气向前找一条光明的路来，并不是。
10: 青丘不等金太太说完，连忙答，
12: 你老人家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但是我可以斩钉截铁地答应他一句话，他爱和什么人结婚都听他的便，我自有我的办法。
10: 金太太当然不好追问他有什么办法，若要问他的办法，那就是说燕西一定要离婚了。皱了眉，
11: 年轻的人何必这样消极，
12: 一个人总没有出生就是消极的，当然有些道理。我
10: 只说了一个我字，他就忍住了。金太太老坐在这里劝儿媳妇，她很觉无聊，叫敏之润之在这里陪她坐一会儿，就先走了。平辈说话比较的自由，他们就盘问青丘燕西对她可有什么表示。青丘冷笑一声，
11: 有表示倒是好了，就是他并无什么表示，对我取一种形同陌路的样子，我为尊重我自己的人格起见，我也不能再去向他妥协，成一个寄生虫。我自信凭我

0: 的能耐还可以找碗饭吃，纵然找不到饭吃，饿死我也愿意。你倒是个有志气的，不过听你这话音，很是恨他。间接的，我们兄弟姊妹也在可恨之列了。那是什么话？就是对燕西我也不恨，他娶我是我愿意的，上当也是我自己找上门的，怎能怪他？我心里难过，就是为了我白读书，意志太薄弱了。
1: 人家都说你是个闲人，这样看来你真是个闲人了，宁可自己吃亏，并不想埋怨别人，这是多么难得。
0: 你别以为我做不到，我早就决定是这样办的了。
2: 他如此说着，把头一低，又是几点眼泪水滴在小孩子的脸上。他自己哽咽了，喘着气，就不替孩子擦去眼泪水。那眼泪流到孩子嘴里，孩子以为是乳汁，叽咕着两片小嘴唇，只管吸起来。大家看了这样子，都不免有些难受。殷之默然起来。敏之，
1: 你去床上休息休息吧，随便你有什么主张，有什么办法，你总要上床去睡才是，不能够坐在这里马上就拼出个什么理来。
0: 并不是我不肯上床去睡，只是我一上床去睡，心里更觉得闷得慌，所以还是熬着点坐在这里的好。
2: 润之走上前，两手将他斜下微挽着笑。
0: 别人罢了，我们大姐仨总算对你不错，你应该给我们一点面子，你就不愿意上床，勉强的也得去休息一会儿啊。
2: 青秋听他提到面子问题，只好抱着孩子上床去。敏之笑，
1: 你是个学文学的，从来文人都谈什么上三构思，你有什么计划也不妨在枕上慢慢的去想着呀，躺下吧。
2: 说着他就伸手接过孩子，润之又给他牵着背，然后还要伸手来给他解衣襟上的纽扣。青秋忍不住笑了，
0: 二位姐姐还是把我当小孩子来哄了，我睡就是了，不必费事，我是真不敢当。
1: 这是你二人的爱情结晶，就看这一点也别生气了。
0: 话是由着人说的，我要不是有这个冤家，也许不会这样没有解决的办法了。
2: 他说着搂了孩子躺下去，不再说什么。究竟他是勉强起床的，身体一得着休息，充分地现出疲倦样子。敏之坐在一边，看他眼皮微微合拢，竟不知道招呼屋子里的人，就迷糊过去了。看看他的眼睛合成两条缝，睫毛深深地簇拥着，两个颧骨上抹了胭脂似的两个大红印子。润之望着敏之，
0: 这样子又要熬出病来的，作践身体何苦呢？
2: 姊妹两人看到也觉黯然，就默默相对的在屋子里坐着。润之嘴向床上一努，轻轻的，
0: 听他的话音，他倒是很愿意离婚。
2: 这一句话刚说完，门帘子一掀，却是燕西回来了。敏之润之都没有说什么话，同时却咦了一声。燕西，
3: 怎么你俩人都在这里呢？
1: 他不好过，我们来看看他。
2: 说毕，二人起身向外走。燕西，
3: 怎么没有人陪着？坐住了，有人回来了，你们倒是要走，那为什么？
0: 你没回来的时候，我们暂时去看护着病人，你回来了就用不着我们了。
1: 不说笑话，这个人确有几分病。
2: 燕西也没说什么，送着他两个姐姐出院门。润之两边望了望没人，便皱着眉用手指着燕西。
0: 老七，你也太忍心一点了。
2: 说毕，二人便走了。燕西默然靠着院门站定，竟像呆了似的。还是李妈在院子里看到，随便问了一句，
0: 你不进屋子里去吗？
2: 燕西无精打采，慢慢走回屋子里去，对床上看了一看，随便在床对面椅子上坐下，不觉吁了一口气。青秋睡在床上，虽然迷糊着， 然而

0: 这对于屋子里屋子外人的行动，却是似乎听见又不大听见。直待燕西吁了一口气，他觉得这声音有些不同，于是睁开着迷糊的眼睛向床下看了一看，一看是燕西回来了，转着身子依然把眼睛闭上了。燕西，
1: 你既是醒的，见我进来为什么不做声？
2: 你是回家来挑衅的，对不对？不必，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听你的便，我是不敢阻拦你的。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要散便散，要离便离，也就完了，何必借题发挥，吵着闹着才散。
0: 燕西在身上掏出银烟盒，取了一根烟卷，躺在沙发上吸了一阵，手指上夹着烟卷弹灰，一面喷出烟来，一面发出冷笑。青丘，
2: 你不要以为我是说假话，我已决定了主意，就这样办了。
1: 这可是你说要离，你说要散，
2: 你就说是我出了主意得了。我既愿意成全你的前途，我就成全到底，你就说是我的主意也不要紧，你当然是千肯万肯。我既然愿意了，马上就可以宣布，你若是定了日子启程的话，我相信还不至于误你的刑期。
1: 不耽误我的刑期，你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2: 你不是要和白小姐出洋，一路到德国去吗？你要去只管去，我也不敢拦着，何必瞒了不告诉我？
1: 就算有这事，又是谁对你说的？
2: 这种话你想用哪个肯对我说？我是参照好几个人的话猜想出来的。
1: 这样说你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话了。
2: 不管我是猜的对不对，只要你自己说一声有没有这种计划。若是果然有了这种计划，我这样说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1: 满意满意，但是我现在要走也走不成功了。你这个人情可惜送迟了一点，现在我是不领情的了。
0: 青丘，
2: 为什么迟？陪你的人在北京并没有走开，就算走开了，到德国的火车轮船还不许你去吗？
1: 我若是果然到德国去，倒希望你做恶意观察。
2: 我想你是有点想不通吧。你若是不把真情告诉我，我虽然一切都不明白，可是你和白女士始终只能做个甜蜜的朋友而已。假使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让开你们，你们堂堂正正的结合起来，那多么痛快。
1: 假使，假使就不是什么诚意的话。
2: 诚意，我也不知道这诚意两个字怎么解释呢。
1: 你是说我没有诚意吗？
0: 青丘不理，坐在那里脸上一点愁苦的样子也没有，只是笑嘻嘻的。燕西坐在沙发上偷眼看着他，却猜不出他究竟是好意的还是坏意的。
1: 你也不必阴一句阳一句的说，我知道你有母亲和许多人做后援，我是斗不过你的，但是我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未必。
0: 不曾说完，一转身就跑出房门去了。青丘躺在床上眼望着他走了，接二连三地叹了几口气。一人坐了许久，无聊得很，自己又不愿拿书看，翻了一个身便躺下来睡了。这一天晚上燕西自然是不肯回来，到了十一点多钟的时候，金太太却带着梅丽来了。见青丘侧身向外，眼睁睁望着那盏悬着的电灯动也不动，他见有人进门才起身坐了起来。金太太将手摇摇地和他招了两招，带着笑容，
2: 你身体不大好，躺下吧。也没有那种请你吧。
0: 金太太和梅丽在床边椅子上坐下，先问青丘身子好些了没有，再又看看孩子，然后才向屋子四周看了一遍。
2: 这样子老七又出去了，他不是回来了一次吗？
0: 青丘含糊答应着。金太太，
2: 他可和你说了什么没有？
0: 青丘也不隐瞒，就把先前和他的话说了一遍。金太太向梅丽点点头，
2: 你七哥倒是真话，

0: 你西大概又和你提到，说是我不干涉他，他还是要出洋了。
1: 你何必松口，说是由他呢？
0: 不是我松口，我实在就是这种意思。
2: 谈到此处，金太太无故叹了一口长气，青丘。
0: 你老人家放心，我绝不让你操什么心。
1: 我真料不到，你们这样由爱情结婚的人，只这样短短的时候就变了卦。而且我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大事争吵过，何以就丝毫不能结合呢？
0: 总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若是真的有什么大事争吵，决裂也就决裂了。唯其是他尽管不愿意我，我又尽管让步，他没有法子可以和我说出离婚的理由，逼得没奈何只能一走了之。在我呢，我一天不答应离婚，他一天不痛快，为了不痛快，他用什么法子对付我都没有问题。说若把他逼得出了什么毛病，我又有什么好处？我想开了，是以听他的变为妙。
1: 你这是好心眼的话，不过他不是和你很好吗？

0: 太太看青丘对梅丽的感情似乎还不坏，就让梅丽陪着青丘在这里睡，然后才大家散去。青丘倒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有了人陪着说话，什么问题谈到了都谈论一阵，好在也不顾虑什么了，话倒可以说个痛快，竟忘了睡觉了。二人说话说到了三点钟，还是梅丽先疲倦了，慢慢的睡去。青丘叫了他几声，不听到他答应，也就睡了。次日青丘醒来已有十点钟了，在枕上一睁眼时，便看到燕西在开箱子拿钱，猛然看到，还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将眼睛闭了一下，再仔细看看，可不是他，匆匆忙忙打开了箱子盖，在那里点着钞票吗？青丘也不作声，由他拿去。他将那箱子关好，又把箱子搬开，把最下层一口铁皮箱子打开了，然后弯着腰去开里面一个小保险盒子的锁。原来这个盒子本是金太太一个不用的东西，青丘要了来，就装他一些珠宝首饰。最初燕西拿来的款子和存折，本也要搁在这里面。燕西怕青丘随时可捡点数目，不曾答应。这时燕西打开了保险箱子，青丘还疑心他忽然谨慎起来，要把他所有的钱全放到里面去，因之也睁着眼睛，依然不动声色。极致他把保险箱打开了，并不是放东西进去，却是捧了首饰盒子出来，拿了一个小蓝绒的长盒子向身上一揣。青丘一惊，
1: 你这是做什么？
0: 燕西一回头见青丘是醒着，重声答，
2: 你管我做什么？
1: 我亲眼见你把一个小盒子揣身上去了，那是一个珍珠别针，不是你用的东西，你为什么拿出来？
2: 我不能用，就不能送人吗？
1: 那不行。
2: 不行？是你冷家带来的东西呢，还是你自己挣的钱买下来的东西呢？
1: 不是我冷家带来的，也不是我挣钱买来的，但是这东西也绝计不能说是你的，不能让你拿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4: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3: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5: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

0: 金燕西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1集。
6: 是我金家的东西，我姓金的人就能拿，你能说是你的不让我拿去吗？
7: 他一面说着，一面盖着铁色皮盖子，大有了却这层公案之势。青丘只得一掀被条，坐在床沿上踏鞋子。燕西望着他，
6: 怎么样，你敢在我手上把东西抢了去吗？
8: 我抢什么？这东西固然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你母亲赏给我的。就算我不配得着，我也不能辜负他老人家那一番好意，应当原物退回去。你要拿去卖掉也好，你要拿去送人也好，但是必定要把母亲请了来，将话说明。你就是把所有的首饰完全搬了去，我也不哼一声。要不然，我是穷人家的姑娘，将来追问起东西来，还不知道我带到哪里去了。我岂不要蒙受不白之冤？
7: 他两人一阵争吵，把梅丽也吵醒了。睡意朦胧中，听到燕西有拿了东西要走的意思，便也坐起来。他一头的短发睡得像乱草团一般，两手抬起爬梳头发，眼睛试着燕西看他在做什么。见他脸上凶狠狠的样子，箱子又搬得很乱，心里便明白了。烟皱了眉，
9: 七哥，你怎么着？简直一点都想不开吗？无论什么事，总有个了结的时候，你就是这样老往下闹去，也没有大的意思。
7: 说着，伸着手扶了青丘的双肩，向下带推着。
9: 青丘姐，你又何必起来？躺下吧。
8: 他把母亲给我的东西要拿走，我能置之不理吗？
7: 青丘趁着这个机会，就把燕西今天来拿东西的事儿完全说了出来。美丽，
9: 七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那个珍珠别针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何必拿去？
6: 我怎么没有用？我不能拿去送人吗？
8: 八妹，你听听，他分的钱我不能动一个，我分的那一点首饰他反要拿去送人，我穷要穷个干净。叫李妈把母亲请了来，把我所有的首饰完全收了回去。
7: 燕西不拿东西了，将两手向西装裤袋里一插，向沙发椅子上坐下去，两脚架了起来，冷笑一声，
6: 你这能穷得干干净净有点难吧？不说别的，你照一照镜子，由头上到脚下为止，哪些东西是金性的，哪些东西是性冷的，请你自己检点一下。
8: 你就这样量定我了吗？我今天就恢复原来的面目，不用你金家一点东西，这是你的戒指，你拿去。
7: 说着，左手在右手指头上极力一撸，脱下那个订婚的戒指，向燕歇怀里一抛，接着弯了腰将鞋子一拔，随手在床栏杆上抓了一件长衣向身上一披，向外便走。梅丽因为在青丘这里睡，没有穿睡衣，穿的是件短的对襟褂子，看见青丘像

0: 往外走也来不及穿长衣了，见椅子上有一件假斗篷，连忙随手抓了过来，就向身上一披，口里喊着：“
1: 哎，秋秋姐，你到哪儿去？”
0: 口里说着，赶快就向外面追了出来。青秋刚出院子门，梅丽跳上前一把拉着：“
1: 青秋姐，你到哪里去？真要闹出大问题来了吗？”
0: 青秋正向前跑，突然被梅丽一拉，身子支持不住，脚站不稳，身子一虚，几乎栽了下去。所幸身边走廊下有一根柱子，连忙扶着站定了，一回头喘着气定了定神：“
2: 你拉我做什么？我现在并不能走出大门去，不过去见见妈，把话说明来。”“
1: 你就是有话和母亲说，你也可以把她请来，何必还要带了病自己跑去呢？”“
2: 请已经来不及了，还是我自己去见她老人家吧。”
0: 说着摆脱了梅丽的手，依然向前跑。梅丽身上披的斗篷来不及抓着，也落到地下来了，一手抓着随便搭在身上，也只好在后面紧紧跟着。青秋头也不回，一直走到金太太屋子里去。金太太看到她姑嫂两个蓬着头发披着衣服气呼呼地跑了来，倒吓了一跳，以为他俩睡在一处打架了，连忙迎上前问：“
2: 怎么了？怎么了？”
0: 青秋站定了，还不曾答复出来，梅丽一脚跨进了房门，便说：“
1: 妈，你劝劝青秋姐吧，她要和七哥分手了。”
0: 金太太无头无脑地听了她这样一句，更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便忘了她。
2: 怎么下了床又闹起来了？
0: 青秋于是把燕西的言行说了一遍，她只说七八成，已经眼泪向下乱滚。把话说完了时，那眼泪更是一粒跟着一粒，滴了衣襟一片泪痕。
2: 他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是彻底不合作了。我为自己顾全自己的人格起见，我还只有回家去穿我冷家的衣服，做我穷人家的女儿。
0: 金太太看了青秋这情形，料得这事儿决裂到了24分，且不向青秋说话，却偏转头来问梅丽：“
2: 燕西现在在哪里？你把他给我叫了来。”
0: 梅丽心想，本来也有些不平，既是把他叫来问一下那也好，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于是急急忙忙就跑回青秋屋子里去。不料青秋白闹了一阵子气，燕西究竟把那个珍珠别针带起走了。梅丽跑回来更是快，一进屋子气吁吁地说：“
1: 七哥已经走了。”
0: 金太太愣住一会儿，没有话说。青秋：“
2: 请你想想，他这个人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这还能够望他回心转意吗？得了，我决计让他，我也不说离婚，请您先放我回家去住几天，把我自己的衣服清理出来，把金府的衣服再脱下，从此以后他不能说我从头至脚没有一样性冷了。”“哎，你怎么还解不开呢？这种话也能信他吗？就算你二人不合作，你的东西也不完全是他和你做的。”
0: 青秋不等金太太说完，垂着泪说：“
2: 现在和他不是讲情理的时候，我只希望再不受他的侮辱，无论什么牺牲我都是肯的。那个孩子是金家的，我不敢负这个责任带了去，我在你面前求个情，让我回去躲一躲。我现在想起住小家，穿布衣，吃着粗茶淡饭，真是过了天堂里的日子了。”
0: 说到这里哽咽着不能再说了，索性坐下伏在桌子上放声哭起来。金太太摇了一摇头，又叹了一口气：“
2: 这样闹一天不如一天，这个家简直是要败完了。”
0: 梅丽跑来跑去，却把配方惊动了，也跟着过来看是什么事儿。这时正站在门外，见青秋坚决地要回家去，金太太的身份只能硬阻止，却不能用好言去劝解她。对于她哭没有办法，这事儿很僵。她看到不能不理会，就走进来对青秋说：“
3: 哎呀，你这个生产没有满月的人，慢慢的商量，何必这样性急？

0: 是这个日子真跑回家去，不但伯母不知道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就是亲戚朋友们也要大大的惊异起来，岂不是大家不好？
1: 青丘，
2: 事到如今还打算向好的路上做吗？那恐怕是不能够了。
1: 因把燕西的态度又简略地说了一遍，问
2: 大嫂，大哥他会对你说出这种话来吗？说出来了哪个又能忍受呢？我哥我就在这里吃金家的穿金家的，终身让他笑去。我说表示我的人格还不错，我绝不能在这里待一刻。
1: 他说到这里索性不哭了，说着话赶紧一阵把眼泪开干，绷了面孔坐着。配方，
0: 你就是要和燕西决裂也不是一走了之的事情，总得先商议出个办法来吧。
2: 没有商量，没有办法，我就是要让妈答应让我回去住几天。回去住几天没有什么不可以，也不忙在今天哭丧着脸回去。
1: 青丘不说话了，一只手搭着茶几上撑了头，静等人家去劝。梅丽一想，这事儿只有道之可以转还，也不通知别人，就走出房去，打了一个电话给道之。道之得到这个消息也是一惊，觉得母家真是不幸，接一连二的只管出这种分离的事，就是随身的衣服坐了汽车赶回家。来到了金泰的房门外时，已看到屋子里许多人围着青丘在那里垂泪。配方一见便笑着迎出来。
0: 哎，四妹回来了，好极了，青丘妹最相信你的，你来劝劝吧。我接着梅丽的电话，只知道又发生了波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梅丽她在场，你让她说吧。
1: 道之于是靠了青丘身边坐下，伸手就握了她一只手，然后才昂着头望了梅丽。
0: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梅丽也来不及坐着，站在屋子中间就把这事儿的经过背述了一番。道之站起来，用手拍了青丘的肩膀。
0: 哎，这事儿是老七不对，你暂消气，我准能和你办个圆满解决。你最大的目的是要表明你不穿金家的衣服，不用金家的钱，不吃金家的饭，依然可以过活。要表明这件事办法也很多，何必一定要回家去？你再消气吧。
2: 我除了回家去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你让我回去吧。你说了一天了还是这一句话。
1: 道之向梅丽丢了一个眼色。
0: 你真要回去也不能拦住你，八妹我们三个人找一个地方细细谈上一谈吧。
1: 说着就拉了青丘一只手把他搀了起来，梅丽会意也就向前拉住青丘一只手。
3: 我们一路去谈谈吧。
1: 青丘不能连谈话也拒绝人家，只得和他姊妹俩一路走出金泰的屋子。三人走到廊子上，梅丽说，
3: 我们到哪里去坐呢？
0: 这两天孩子长得好吗？我要看看孩子去。
3: 这两天孩子长得好多了，我们看孩子去吧。
1: 说着拉了青丘就向他自己屋子里走。青丘向后一退，
2: 我今天从那个院子里出来了，我绝计不回去了。
0: 哎，你这人就是这样想不开，你就是出来了不愿再在那屋子里住，那也不要紧，进房去看过了孩子我们再出来也是可以的。难道我们把你骗进房去就当牢一样把你关起来不成吗？走吧，一路去坐坐吧。
1: 青丘听了他这话不便再执拗不去，只得垂着头跟了他们一路回去。到了屋子里去，刚好那毛孩子醒了在哭，道之就抱了起来送到青丘怀里。青丘一看孩子哭，自己也禁不住要喂孩子乳吃，因之将孩子搂在怀里，低头注视着孩子，只管垂下泪来。道之和梅丽默然坐在一边看他究竟怎么样，大家约沉静了五分钟没有说话。还是梅丽忍耐不住先说，
3: 青丘姐，这可以不说走吧？
1: 青丘哪里作声，

0: 忘了孩子，由垂泪加紧，又在嗓子眼里哽咽起来。道之知道他的心已经软化了，便耐下性子，慢慢地将离婚的利害关系直说了两小时之久，才把青丘说得有点活动。
1: 四姐说了许多好话，我也绝不能不理。现在我可以提出一个办法试给诸位看，到了这个办法都办不通的时候，那也就不能怪我性冷的不讲情理了。
2: 只要你肯说出条件来，那就好办。你说你要怎么样呢？
1: 这楼上一列屋子不是没有人住的吗？今天我就搬上楼去。我既不能回去找旧衣服，我总不能赤身裸体，我要捡几件随身衣服带了上楼。请告诉厨房，以后每餐只给我一碗素菜一碗汤，多送我就不吃。我没有别的事，暂时喂着这孩子吧。在没有解决婚姻问题以前，我不下楼，除了一个老妈子送东西而外，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上楼。
0: 道之笑，
2: 这是做什么？自己话痨自己做吗？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上楼，我能不能呢？
1: 当然不能，绝对没有个例外的。你们答应不答应呢？
2: 好，我就答应你吧。不过坐牢是闷得慌的，总要找一点书看看。
1: 书倒是要的，请你念你我交朋友一场，帮我一个忙，把书给我送一二百本来。
2: 我又成了朋友了，朋友就朋友吧，我也不想一定争着亲热起来。一屋子书呢，只要一二百本就够了吗？
1: 看完了我可以再要。
2: 那也好，也许你就这样大彻大悟了，就只要书，还要佛像蒲团、木鱼、磬、香炉、蜡台。
3: 人家正是有心事，你还要和人家开玩笑做什么？
2: 他这个人有点疯了，我不好说什么，只有和他开玩笑。
1: 四姐，你若和我开玩笑，你就不是诚心和我解围，我依然是要回家去的。我现在要走，不必通知什么人，说走就走的，反正大家也不能成天看守着我。
0: 他说着这话，脸可是板得铁紧。道之一想，
2: 也许他真会做主，就让他一人坐在楼上看书，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好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0: 青丘再也不说什么，将孩子放到床上，打开衣橱捡了一些衣服，抽了床上一条被罩，胡乱一包，然后一手抱了孩子，一手提了包袱，向道之梅丽点点头。
1: 看你二位的面子，我这就上楼了。
0: 说着一步一摇地向外面走。道之，
2: 哎呀，这个包袱你就让老妈子提着上去也没关系吧。
0: 青丘这才将包袱向地板上一放，抱了孩子匆匆上楼去。道之梅丽在后面跟着，一脚刚要踏上楼梯，青丘在楼口上一只手一横：
1: 你们遵守不遵守条件？说了无论什么人都不上楼的，怎么先就来了？
2: 真这样坚决？你初次上楼，我们送送你也可以。
0: 这楼上的屋子本也有一张床，前不久燕西就在这里养病的，未生产以前，青丘也常在楼上看书，所以楼上的设备倒也是齐全的，不用得到楼下去搬上来。只是青丘许久未曾上楼，又是老有心事，不曾注意到楼上的事儿。这时拉开一扇房门，只见桌上椅上尘灰堆积的如蒙了一层灰色垫子一般，电灯线上还网着几根蛛丝，人震动了空气，那细丝只管在空中飘荡。青丘在屋子四周看了一遍，叹了一口气，然后把前后的窗户一齐开了。李妈将她在楼下放的一包衣服提了上楼，微笑：
1: 齐少奶，你何必呢？有些事看破一点吧，你又没满月，你只做你分内的事，别废话。这里满屋子都是灰，快些给我收拾干净。
0: 李妈儿究竟是金家的老佣人，很知道燕西的事儿，未免替青丘可怜。虽然碰了钉子，依然还笑嘻嘻的，请青丘到廊子下去站着，把屋子里掸过灰，扫过地。

0: 急急忙忙下楼去，把青丘陪嫁的一套被褥抱上楼来，铺在小铁床上。原来青丘来时以为东西少，婆家看不上眼，索性一点嫁妆也不预备，完全由金家置备一切。一月之后，冷太太想起在家中青丘那份东西留着也是白放着，便找了一箱书籍和一套被褥送了来给青丘做纪念。青丘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只有李妈知道，放在下房隔壁一间空房子里。这时青丘见他抱了来，心里倒是一喜。李妈微笑：
1: 哦，这件事儿大八成是办得对了你的劲儿了吧。这样看起来别怕寒碜，还是有点娘家东西好啊。七少奶，你真该躺躺了，你的身体也不见得怎样好，设若出了什么毛病，那可是个累赘，就是不出什么毛病，将来到了你上岁数的时候可要发作的呢。你说的倒管得远，我眼前就不得了呢。
0: 说着抱了孩子合衣就向床上一滚，躺好了舒一口气，
1: 舒服。七少奶，我说你累着了不是，这应该好好的躺一会子。
0: 青丘正依了他的话闭着眼睛睡去，及至醒过来时，屋子里已是收拾得清清楚楚。李妈儿她并未走远，就在楼廊下坐着，听到屋子里有响动，便走了进来，对青丘：
1: 饭早过去了，我看你睡得好好的，不愿把你叫醒，你要吃什么我去叫。我这一程子心里怪难受，无论见了什么油腻的东西都要吐，你告诉厨房里，以后每餐给我弄两样素菜，一个碟子一碗汤就得。
0: 李妈哪里知道他有什么意思，富贵人家倒不想什么珍馐美味，总是爱吃个新鲜素菜的。他这种吩咐自也是在情理之中，便答应着向厨房吩咐去了。自这天起便是这样吃饭，到了晚上夜深，燕西又进房来拿衣服换，扭了电灯一看屋子里是空的，倒吃了一惊。李妈跟着进来问要什么，燕西两手一挥望着床上：
2: 人呢？
1: 七少奶要养病到楼上待着去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明明我已经快忘记你的爱，那是你伴侣千好万，你都没法将你的热情给换，即我们是伴侣的地址是伴侣，跟你的生活里却没有不会的。

错过，没关系的。

往日提起来怎能慰藉心肠，想尽来回首

慢慢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慢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一眼眸弄脏。

往日提起来怎能慰藉心肠，想尽来回首

慢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城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0: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6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4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期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这个知府带人来亲自给下葬，事情过去有一个多月，夫人这肚子越来越大。王敏这天喝多了来找夫人，弟妹你在，大哥你来了，快坐。
7: 行，准备几个菜，我再喝点，没喝好，酒是好东西，喝点，
6: 不喝这样还要喝，再整点菜吗？
7: 就喝上了，
6: 一边喝一边说，
7: 弟妹啊，大哥对你可不薄啊。
6: 那是大哥对我不错。你看我们家米杰斯是大哥帮我下的葬，这个恩德我永远记着。哎，我们家已经不行了，点梁柱没了，那是我的丈夫。
7: 我说没事儿，哎，天下男人有的是，弟妹来，我先喝一口。我告诉你，他死得好。
6: 大哥你喝多了，
7: 没喝多，二哥死得好。
6: 弟妹，
7: 把你给成了，是你们家现在使奴换辈有钱，但他这官太小，官卑职小有什么用？再喝一口。弟妹，哥给你做件好事，他不死了吗？哥给你找一婆家，这婆家有钱，不但有钱，弟妹啊。有事呀。
6: 夫人就感觉到这里头有点什么事。第一，自己丈夫犯这个事儿特别蹊跷。第二，死得特别蹊跷。夫人这才问，大哥你给我介绍谁呀？
7: 哎呀，是知府徐大人。徐大人看上了。那天到王那儿吃饭就看见，那可说是对你那朝思暮想，晚上觉都睡不着，茶不思饭不想，就看上你了。我再喝一口。要我老米也倒不了这么大霉的，对吧？
6: 就说出来。哎呦，夫人一看要说来呀、啊。再给我大哥拿两壶酒来。
7: 不喝着了。
6: 不，大哥我陪你喝点。
7: 那行，你陪我就喝点。哎呀，
6: 开喝。
7: 爱美之心，你们人皆有之。别说知府看上你了，我都看上。但我没那个贼胆儿，我不行。要身份没身份，要条件没条件，不行。我跟你说弟妹啊，知府看上你之后，知府给我下的令，非得把你弄喝喝喝喝喝喝喝多啊，非得把你弄的时候我们才把

0: 喝多了，把话就给说出来。
1: 哦，夫人这才明白，自己丈夫死在自己手，是由于我长得太漂亮，才给丈夫惹来这个杀身之祸的。转身，夫人出去回自己房哭去。这个王敏一会儿醒酒回去了，回去躺着越寻思越不是事儿。
0: 坏了，我喝多了，实话说出去了，这不是鬼使神差吗？这玩意儿犯邪呀！我怎么就把这话说了呢？是不是米奇指使的？撞鬼了我呀！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个道理谁都懂啊，谁都知道。他做了亏心事，他老是在害怕呀。第二天到知府衙，手下人报师爷，那个张宝在作，说你答应过他什么事儿，到现在为什么不兑现？他作的挺狠，你看怎么办？你告诉我晚上去看他。晚上这小子备了点菜，拿了一壶酒，拿这壶酒转心壶。什么叫转心壶？转心壶专成毒药酒吗？这个跟变魔术的一转，这面是有毒药的。点红点这面有毒药，再转回来这面倒出来就没毒药。带着这壶酒，带了几个菜，来啊，把张宝给我提出来。张宝出来，来了，帮完你忙，你不说放我吗？那不放啊，你别等我和我兄弟说啊，你家可有人。我张宝不是吓唬你，不是威胁你，我张宝在江湖上有名，我叫江洋大盗，你拿我当善男信女不行，你有儿有女知道吗？别说把你家抄了，我还有弟兄在外头，我张宝不讲仁义的话就把我弟兄咬进来，我没咬我弟兄，让我弟兄做什么事我弟兄都给我做，知道吗？对，喊什么喊？对，你怕别人不知道啊？啊，我对，这不再抓紧给你办吗？事情能急吗？什么事不急，稳住，慢慢的，别着急，那不一点点的吗？一步一步的吗？你这么着急，我家开的这府衙呀，大明朝我爸是皇上啊，我不也得一点点运作？我知道你是帮我忙，我能来看你吗？来，四个菜的事儿吧。我不吃，怕有毒啊，那小样还怕死？你看，你挺一会儿，看我不死你再吃。喝点酒，哗，自个儿倒上，没毒这个啊，行。那馋呢，那肉菜往这一摆，又是鸡又是鱼的，压了这么长时间吃不着这东西，先夹一块好了。没事还行，你这人还不错，那我自个儿倒点酒，来我给你倒。馋酒了，再来一杯。过跟我扯这套，来啊，拉出去，来了。左六是死人之府，一勾就完了。左六你是犯了罪的，这一面把他拉出去，两条人命了。这小子多损。回来找知府徐大人，大人，什么事？我明天去给你提亲。然后啊，你得给我准备点人，准备人干什么？我怕他跑啊，别让他跑，得看起来。我给你提亲，看他怎么办。行，快照撞三班六房了，值班派人看着，就是给软禁起来，就给揪起来，派人看上了。这王敏差来，嫂子，昨天喝多了瞎白胡，没大回事，嫂子，但是我跟你说那个知府那事儿那是真事儿，嫂子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得给我个回话啊，你同不同意给人做四姨太呀？你要同意给人做四姨太，我就跟你说回头聘礼就下来，隆重的把你娶回去啊，到那儿你给人一做四姨太，就吃不尽荣华，香不尽的富贵，论箱子你就穿衣裳，论匣子你来戴首饰，您看怎么样啊？王敏呐，哎，你知道我这人当然乐意了，谁不想享福啊？老民也死了，我为他守什么寡呀？人知府又不嫌弃我，让我做四姨太，又是个吃香的差事，是不是？谁都知道小媳妇受人疼，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王民，你看

0: 怀六甲，我是不是得把孩子生下来？我不生孩子怎么跟人结婚呢？
1: 你也是过来的人，
0: 对不对？那不是坑人吗？也不能带着孩子到人家，孩子生下来，老米家也没人了，我把这孩子送人，送给谁谁要给谁。但是我现在不能有生命危险呢，不能堕胎呀、啊。把这孩子生下来，然后啊，我缓一缓，我的相貌啊，身体都缓过来之后，我肯定嫁给知府，你看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嫂子，这可是你说的啊，
0: 那咱就这么定了。对对对，你说的对，那你不能带着大肚子上人家，也不能让人讲究。那行，我回去啊，给知府一个回话，给知府一个回话呢，那然后就等你这孩子了。这样他会给回知府回话，但是这小子天天来，跟知府说了，你等人生完孩子了，孩子扔了再说，天天来看夫人，每天来啊，嘚嘚嗖嗖，见了吧唧。哎，嫂子，我来了。嫂子，我来了，我来看看你，准备点菜，喝点酒。每天都来，夫人就哭，走都走不了。孩子生下来能给人吗？老米家的后代根横，唯一的一条根，只是他报仇啊。能给人吗？不给人，不给人看着呢。人有权有势，知府啊，丈夫就死在他们手啊，怎么办？这一哭啊，春桃看见了，夫人，你天天哭哭什么呢？你动了胎气怎么办呢？你不知道你在怀孩子吗？哎，春桃啊，如此这般，我走都走不了，跑都跑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怎么办？生下来给谁？春桃说，这样，夫人呢，你对我们好这么长时间，我们知道你有事儿，但是不知道什么事儿，现在才知道是这个事儿，我下去活动活动。春桃下来就找了几个朋友，都是这府中的佣人，长工短工都是好样的，造房的，把这几个人扫来吃顿饭。哥们儿们，咱们夫人对咱们好不好？大伙儿说那还有说的吗？太好了，不是一般的好，绝对是好。对，他既然对咱们好，咱们是不是应该帮他？当然得帮他了。那就我把这事儿说说，如此这般这般这样是咱们这么回事，怎么办？帮帮他。厨房说话了，帮他我就帮吧。我那个天天呢得往外倒泔水，我找那泔水桶啊，泔水缸，把那泔水缸把夫人藏进去，脏点里头刷干净，外头脏，让他藏进去，赶车出去，到外头我可就不负责了，还愿意怎么走怎么走，行不行？这个时候我准备叫你，只要把他偷出来出府，轿子我就给他抬走。春桃这都安排得了，给夫人准备一些东西，应带的东西都带好，尤其是夫人得把细转之物收拾收拾，细转之物都收拾好，告诉春桃，这个家我不要了，现在我就写下字据，都是你的了，都归你了。你够朋友，春桃，你算救了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春桃也是得了个实惠啊，就把夫人藏在这个泔水缸里。第二天造房的人就把夫人给倒出去了。那么把倒泔水缸，他差人再看有什么用啊？你泔水你不能不让人倒，你不能说我看是不是泔水，就这样出去了，差人可不知道，直到也晚了再追。他们出去了，那边上了轿子，轿子就往郊外跑去了。可是这差人知道，就告诉你王敏了。王敏知道后骑快马追，奔郊外就下去了。这个轿子山呼山呼山呼山呼往前跑，王敏带人等可就追过来了。站住别跑，站住，抬轿人还不敢快跑。抬轿人为什么不敢快跑？那把人孩子给蹲掉怎么着？唯一的一条根呢，到前边一趟树人，夫人一踹轿底，大叫摘楚落平斩臣。夫人下来，你们快走。夫人，那你快走，你们不走没命了。我在这儿，他怎么地怎么地不了，大不了把我抓回去。你们快走吧。四个轿夫感觉到夫人是人呐，危难的时候让我们走，那王敏不是好惹的，那王敏非是一般的人呐，太坏了。这些人唰全跑了，全跑了。王敏带人可就过来，哇哇哇哇，看，嘿，嫂子，嫂子，跑不了嘞，嫂子，这回你还往哪儿跑？
1: 再看这王敏翻身下马，
0: 夫人一伸手就拿出了一把剪刀。王敏呐，
1: 啊，认识这个吗？
0: 剪刀，你知道是剪刀就好。王敏呐，实指望我能逃出山西太原府，逃出山西太原府之后，找一个清净之处，把我儿生养下来，让我儿弃文习武，报杀父之仇。可没想到，苍天无眼呐，我跑不了了，被你等追到此地。行了，王敏，仇我是不报了，但我们母子二人就要死到此地。
1: 哎，我说你可别的，知府还等叫你呢。
0: 夫人就把这经过事实说了一遍。夫人，他要我，他害死我丈夫，我能嫁给他吗？啊，我死不瞑目。王敏，你记住，我做鬼也不放过你。王敏，你是我杀父的凶手，我做鬼也不放过知府，他是我杀父的凶手。王敏呐，你记住吧，晚上睡觉把门关严，我做鬼后也去会找你。说到这儿，八一琴掌中这个剪刀，米夫人要自杀，早就准备好了。你不追上我则可，你要追上我，我就自杀。可是，在自杀前呢，就把这番话说了。我丈夫怎么死的，这事情我都知道了，是你们害的。就为我长这样，你就害我丈夫吗？啊，你想得到我，我能干吗？所以拿出这剪刀，我要死。事情他凑巧，那边做人。当然了，米夫人他不知道啊，他又没什么武功，又没什么能耐，他怎么知道旁边做个人？这个人盘膝搭坐休息呢，也是走道路过这里累了，闭目养神，听个满耳，要自杀。谁呀？丰台庵丰台老尼。丰台老尼听到这儿，心想：这小子也太他妈缺德了！把人家的丈夫给害死了，然后逼迫人家还嫁给什么知府？像这样的贪官污吏，怎么能让你在社会上生存？大明国朝是个好国家，皇上是个好皇上，底下这些人不行啊！你们这些人坏事做尽。夫人那刚要自杀，就听他念声佛号。南无弥陀佛，施主且慢。说了声施主且慢，走向过来，来到夫人切记把剪子给拿下来，不要死。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王敏，对不对？是，他就是王敏。后边的弟兄，哎，你们闪开好吗？
2: 哎，老姑姑什么意思？
0: 这个人呢，坏事做尽。方才你们听这夫人说这些话没有？
2: 我听见了。
0: 人同此心，叫心同此理，大家知道吗？
2: 哦，知道知道。
0: 既然大家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谁家摊上这个事儿，谁也是难过的，谁也是难受的。所以说，诸位啊，你们闪在一旁，来个坐在高山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看我对付对付他。他不就是王敏吗？王敏，赶快跪下，让夫人把你杀了，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对你不客气。王敏心想：我他妈跪下让你杀了，我得多贱，我那不成贱种了吗？老姑子，你可知道我王敏，山西太原府徐知府的手下，我是个师爷。
2: 你是师爷，我知道。
0: 方才这夫人说这些话有没有这事儿？是不是属实的啊？是属实的，确实有这事儿。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好，既然是属实就行，我把你怎么样？啪，一点。夫人，杀他！这剪子给你。夫人一看到这种情况，伸手接过剪子，怒火就来了，拍拍自己肚子：“儿啊，儿啊！”为你父报仇的时候到了，你用用心劲，母亲我用用体劲， 咱们二进合一。

0: 致死，这个恶魔致死，这个坏蛋啊！剪子正好给这小子插到心房这崩了。夫人满脸的血，头一次杀人，夫人也真是急了，唰把剪子撤出来，老公拿过剑吧，擦擦脸。这恶人之气别沾污了咱们，兄弟们，哎，看见了没有？人是我们俩杀啊，我和他，回去会说吗？
1: 会说，我们就说有两个女侠把他杀了，我们不知道是谁。
0: 好，此事归你们了，走，带着夫人走。夫人满以为是往外走，没有，往太原府走，进山西太原府问。干嘛？找徐知府算账了。你作为一任知府，你纵容手下害死人命啊，强霸人的妻子人家不同意，你还派一些兵丁把守，开三班六房给衙役看着，那还了得。带着夫人到了知府后衙，从后门进去没走前门，那兵能不管吗？哎，你干什么？你管得着吗？这别动，都给点在穴道上，后门就开了。徐知府正跟着三姨太坐着喝花酒呢，在这儿，三姨太搂着他，哎呀，这个美呀，喝啊！这小子就这一个嗜好，好色之徒啊！喝着酒再说，嗯，三姨太，你长得是够漂亮，就是没有啊！哎呀，这个米杰的媳妇儿好看，这个米杰的媳妇儿，你说早不怀孕，晚不怀孕，这个时候她怀孕啊！如果她要是不怀孕，我把她娶过来做我的四姨太，那该多好啊！这时候，米夫人站在他的面前，姓徐的，这小喜出望外，心想：我心想事成啊！我想谁来谁，我正盼望的时候，他已经到我的跟前，到这个亭子里，后院呢，在亭子里坐着喝酒呢，到这个亭子里了。我也不，旁边怎么还一姑子？姑子这才问夫人：“是他吗？”夫人眼泪下来了，对，正是他，就是他害死我丈夫，就是他命人让我丈夫煎鳖的，这事儿现在我都知道。你也刚才听说了，一切都是他干的。老姑子这才站在徐知府接济。徐知府，夫人说这话有没有这事？
2: 哎，这都是王敏干的，你去找他。
0: 我找完他了，王敏已经让我杀了，我杀了王敏啊！我说这个你是他，
2: 我没，
0: 我也是被他抢来的。你赶快走，赶快走，离开此地。既然没你事，你快走。单三夫人一看这道过万福，谢谢老姑子，撒腿就跑。是不是让他想来？真是啊，这小子坏事干尽。老姑子瞅瞅他徐知府，你作为国家的官员，抢男霸女，坏事干尽。我们夫人方才说这些话是事实，这个三姨太说你是把他抢来的，这也是事实，那就对不起了。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我要为地方除此恶名。
2: 哎，你敢动我啊？你动我，我是知府，我叫人抓你全家。
0: 你叫谁抓我全家？上去就一掌，没太使劲儿，他也不会什么武术，使什么劲儿啊？啪一掌下去，脑浆迸裂。然后姑子拽起米夫人，走，跟我走。这样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这个米夫人带回到丰台庵。带到丰台庵，一来二去，这肚子是越来越大呀，嗨，哈巴就生孩子了，生下个小小子。哎呀，全庙里人都高兴了，生个小子，大家都为夫人高兴，夫人也很高兴，把老姑子丰台女你请来，你是我的救命之恩公，是我报仇帮忙最大的人，我一切得听你的。孩子落生了，咱们给孩子起个神名呢？老姑说起神名，他父亲姓米，姓米的起名，反正不能叫米汤了，那叫什么呢？哎，叫米粒儿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九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林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1: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2: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3: 氧是生命之源，健康之本。人体呢约有6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啊都离不开氧。随着医学研究的突飞猛进，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疾病呢与缺氧有关，有的是直接缺氧，有的是间接缺氧，而高压氧治疗对这些疾病呢具有十分显著的疗效。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高压氧治疗科副主任医师赵振生，带我们了解高压氧的那些事儿。
4: 我们那个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高压氧治疗科创建于1988年，目前由医生、护士、氧舱技师共7人，可室内配备可同时入纳3、4、6人治疗的空气加氧舱舱群，舱内配备心电呼吸监测，与留有呼吸机接口，具有一级吸氧、普通吸氧和雾化吸氧三种吸氧模式。目前是潍坊市技术最先进、氧舱规模最大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是全国高压氧脑复苏联盟成员单位之一。目前我院高压氧治疗以昏迷促醒为主。
5: 高压氧治疗科的治疗范围
4: 主要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急诊科、危重症科，还有康复、保健、皮肤科等多个学科，治疗范围还是挺广泛的。
5: 哪些疾病需要高压氧治疗？
4: 高压治疗主要是用于缺血缺氧性疾病，比如急诊科的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和其他有害气体中毒，还有神经外科的像脑挫伤、脑出血、术后的神经损伤修复，还有神经内科的脑血栓、脑梗塞、头晕、脑供血不足。耳鼻喉科的你像突发性耳聋，还有神经性耳鸣，还有肿瘤科的放射性损伤，儿科的脑瘫、糖尿病毒，还有糖尿病溃疡，还有其他的难治性愈合的伤口，都可以进行高压氧治疗。
5: 普通吸氧和高压氧治疗的区别
4: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是使用的设备不同，你像普通吸氧它不需要什么设备，在病房和在家里就可以完成，而高压氧治疗是在高于一个大气的环境下吸纯氧，它需要到医院的高氧舱内进行。再就是它运输氧的方式不同，普通吸氧主要是依靠血红蛋白携氧来运输氧，如果是氧和血红蛋白饱和了之后，及时吸带走了氧气，也不能到达组织和细胞。高氧治疗主要是依靠那个物理溶解氧运输氧气。在高压状态下，物理溶解氧，比在普通吸氧能高13到17倍，可以。

0: 被组织细胞直接利用，可以解决其他信仰无法解决的缺氧问题。
1: 高压氧治疗的操作流程。
0: 高压治疗需要提前预约，就是病人或者是患者家属需要提前到高压治疗科，接诊医生接诊后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和病史，根据患者病情决定是否进行高压治疗。如果是能高压治疗后，可以提前十分钟到高压治疗科。整个的治疗过程需要2个小时，包括3个20分钟的吸氧，2个5分钟的休息时间。整个治疗过程，工作人员通过舱内监控，可以时刻关注舱内人员病情变化，通过话筒及时和指导舱内人员吸氧。
1: 高压氧治疗的注意事项。
2: 首先，做高压氧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手机、打火机、香烟、火柴、电子遥控的钥匙之类的东西都不能带到高压氧舱里面来。第二个呢，就是做高压氧一共需要2个小时，前30分钟是升压的过程。升压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有耳朵不舒服的情况，这个情况怎样来缓解呢？需要大家做调压动作，比如捏鼻鼓气、喝水、吞咽，都可以。然后升压完成以后是一个稳压吸氧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共需要70分钟，每次吸氧20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然后是一个减压的过程，减压的时候舱内温度会有所降低，需要大家穿好衣服，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再就是减压的过程当中还会有轻微的耳朵不舒服，大家需要喝口水，做喝水吞咽的动作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捏鼻补气。
1: 普通人可以进行高压氧治疗吗？
0: 高压治疗对人体不仅无害还有保健作用。首先是亚健康人群，如果有头疼头晕或者是脑疲劳等情况，可以进行高压治疗，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其次是考试人群，高压治疗可以很好的缓解脑疲劳和考前综合症。第三是喜欢健身的人群，高压治疗可以很好的缓解那个加速缓解疲劳状态。
3: 为大力弘扬英雄精神，营造全社会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功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我军首批81勋章获得者的英雄事迹，介绍他们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感悟他们对党忠诚、强军报国的赤子情怀。今天播出第7集，韦昌进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战斗英雄。节目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央广记者胡晶。电影《英雄儿女》的主人公王成在战斗最后声嘶力竭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成为展现我军英雄气概的经典艺术形象。在上世纪80年代边境作战中，我军也出现了一位王成式的战斗英雄，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韦昌进。1985年，韦昌进引导炮兵先后打退敌人8次反扑，坚守6号哨位11个小时，为战斗胜利做出突出贡献，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5: 韦昌进同志是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在边境作战防御战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一位英雄。那场作战，敌人以2个营加强1个连的这样的兵力，向着韦昌进当时所在的他们那个排坚守的那个无名高地发起猛攻。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战友都知道那场战争的特殊性，经常是没有时间、没有准点、没有预告，突然的这样的作战。那天的凌晨5点多钟，突然一阵炮弹就轰向了这个无名高地，爆炸过后敌人就开始扑上来了。这个时候韦昌进他们迅速冲出猫耳洞，就在他冲出的一刹那，他的右锁骨突然觉得一阵疼痛，他的左大臂流

0: 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因为那个时候看不清楚，他也顾不上去包扎伤口，就和战友们一起冲向前线，把敌人这波进攻给打下去了。就在他们刚刚撤到毛泽东门口的时候，这时候敌人的另一波炮弹又上来了，韦长进的左眼眼球啊被打出去了。当时呢，他湿漉漉的这个头上和脸上不知道是什么，他只是下意识的用手把那个眼球往这个眼窝里一塞，然后拉起受伤的战友就往这个洞里面跑。就在这个时候，韦长进的右胸又被敌人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还被削去了一块肉。就在这个韦长进呢昏迷过去的时候，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才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这时候阵地上有一片寂静，他呢就艰难地爬到这个洞口观察敌情。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忍着疼痛不断地向后方，也就是向我们的指挥所报告当面的敌情。通过他的这种情况报告啊，那天呢就我军一连打退了敌人8次这个连排规模的这种进攻，一直打到黄昏的时候，他的战友一个叫吴东梅，一个张泽群已经壮烈牺牲了，他们的班长程玉山还有他一个战友叫苗廷荣也身负重伤了，我们的增援部队又上不来，他自己呢也是身负重伤，还在不断的流血。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又向上扑了，情况非常紧急。那么韦长进呢，这个时候他看看身边已经没有人能和他一起战斗了，他只能拿起爆发机对着排长大声喊说，排长排长，敌人上来了，就在我的周围。排长就喊韦长进你呢，韦长进这个时候回答排长说，不要管我了，就朝着我这儿开炮，就朝着我这儿开炮。韦长进呢用尽全身力气喊到这一段话，几分钟以后炮弹呢就像雨点般的往这个阵地打来了，毛儿洞里被这个浓烈的硝烟味给覆盖了，敌人被压下去了，阵地保住了。
1: 战斗结束后，多处负伤的韦昌进在医院昏迷了7天7夜才醒过来，他的左眼因伤势过重被摘取安装了一只义眼，右眼也受伤势影响视力严重下降，虽然做过手术，但他的身体里仍残留着4枚弹片，阴雨天会隐隐作痛。面对战争带来的伤痛，韦昌进没有灰心丧气，反而经常鼓励自己和战友，一名战士不仅要做战场上的勇士，更要做生活中的强者，没有过不去的坎，身体伤残了，革命意志不能垮。
0: 韦昌进就在那样的炮火下，居然他在猫儿洞里那个地方还没有受到我们自己的炮火的伤害。后续的战友们冲上这个阵地的时候，他们见到的韦长进可以说满身是血，血肉模糊。当时有一个叫李淑水的战友，他曾经说，那个时候他去拍拍韦长进想拖他的时候，韦长进还能说话，就说去救他们，去救别的战友。这个事情让李淑水同志感动万分啊，在那种情况下，世间就是生命，如果能够早抢救5分钟，就可能有生的希望。韦长进在这种情况下是要他去抢救别的战友，这一仗打下来，韦长进身上一共有22处伤口，由于伤势过重啊，他呢在医院里头就昏迷了7天7夜。当他醒来以后，医生告诉他，你的左眼已经没有了，你的右眼呢稍有感染，还也可能失明啊。在这种情况下，韦长进当然非常难过了，他自己后来回忆说，躺在床上我很久很久不能睡觉。他们家里啊有老母亲，还有3个未成年的妹妹，如果他负伤了，母亲谁来照顾，3个妹妹又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啊，韦长进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养好伤，要坚强地站起来，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部队的领导问起他说，你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回答只是这样的短短的2句话，我伤好以后请领导批准我重返战场，如果打完仗以后我申请继续留在部队干什么都行。韦长进呢当时有一位战友啊给他来了一封信，这个战友啊已经离开部队了，他呢看这封信以后，他自己很感动，他呢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封信念给在这里一块住院的负伤的战友们听，用这个来鼓舞着战友们。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说长进呢， 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事迹以后，一连好几天彻夜难眠。我为有你这样的好战友、好兄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恨不能也飞到南疆的战场上，接过你手中的枪，像你那样去战斗、去拼杀。长进啊，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从你身上我感受到了理想和信念的力量，看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
1: 经历过生死，韦昌进最惦念的还是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逢年过节，韦昌进都会为牺牲战友的家人送去问候，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韦昌进也始终保持冲锋陷阵的战斗姿态。在他看来，不论是机关院校，还是演训场，或是扶贫一线，哪里需要挺身而出，哪里就是他的六号哨位。
0: 上过战场的战友之间的那种生死之交啊，韦昌进看得非常非常重。韦昌进的妻子王平曾经告诉我们说，每年呢，我们家里都有许多老战友来啊，老魏就是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的这些战友，临走的时候还负责给买好车票送到车上。这个我们家呀，就是他战友家，我们家的餐厅就跟他们部队的食堂是一样的。由于韦昌进在边境防御战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他荣立了一等功，并且在1985年的时候被中央军委授予了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在荣誉面前，韦昌进是一个绝不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人，他把这些名利荣誉都看得比较淡，始终保持着普通与兵的这样的本色。刚刚被评上战斗英雄的那一年呢，家乡当地的政府就想改善一下韦昌进家的这个住房条件。他当时对乡里的领导说，我家现在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能再给组织上找麻烦，硬是拒绝了。他的战友、他的同事、他的亲戚朋友都认为韦昌进成了英雄以后啊，做人还是那么谦虚，待人还是那么诚恳，韦昌进永远是韦昌进。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啊，一步一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就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找他来办事的、解决问题的人又多了起来。这个时候韦昌进严格做到绝不拿任何人的好处，也绝不违反原则给谁开后门。有一次啊，和他一块儿参战的那个部队的老领导来找他，跟他说呀，我这个亲戚在你那儿想当兵，到时候你管征兵的时候给关照一下。他想来想去，这个事情不能做，怎么办呢？只好直接到这个老领导家去，对着老领导说，说老领导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个身体不合格，你上了战场以后，那不是等于送死吗？再说呀，如果你在那儿找我，我让他当了这个兵，那咱们一些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呀？怎么说咱们呢？这个老领导啊，被他说得很感动，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哎呀，韦昌进呐，你还真是当年那个好样的。韦昌进在做领导干部期间，曾经也碰过很多难事，很多非常包办的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是铁面无私。说起这些来，韦昌进呢、只是淡淡的说，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我总想着当年牺牲的那些战友，我肩上的使命，我肩上的责任我很清楚，我一定要不愧对组织，更不能愧对自己。

0: 姐姐，我们两人
1: ，no，
0: 到那罗美殿中，待中秋，你看。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

0: 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

0: 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 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省专项督导督查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2: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今天播出。淄博一家企业深耕金属美容细分赛道，让小钢丸抛出大名堂。
6: 山东优化文化产业配套服务，深耕文化服务业，做强文艺新动能。
2: 临沂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乡风浸润沂蒙大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大科技人才培育招引力度，推动科技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经济运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上轮督导发现问题整改督查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这次督导督查坚持问题导向、重点突出、组织周密，取得明显成效。对督导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列出清单，及时向各市反馈，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运行，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高质量完成建设目标任务。要坚决完成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健全完善理论研究宣传选题策划机制，建强阵地平台，深化理论传播，强化人才引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林武、叶向东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华电集团发展情况，围绕煤电升级改造、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新型储能发展、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对接，积极推进能源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推动能源领域科技创新，以更大力度促进能源转型，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6: 山东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刘强同志任山东省委副书记。
2: 抛丸是一种金属表面处理工艺，是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一环。淄博一家企业深耕这一细分赛道，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请听报道。
7: 眼下淄博大亚金属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今年三月企业斩获了近亿元订单，为大连恒力重工定制生产的15套智能化钢板预处理线。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国明：
8: 造船用的每一张钢板都需要经过我的这个钢板预处理线进行抛完预喷涂车间底漆，用来保障它在分段合拢之前的不生锈。我们不仅能提供国际一流的这个装备还可以提供各类的耗材以及设备的维保和这个生产工序的一个运营，可以给客户提高50%的产能，降低30%的成本。
7: 过去大亚金属的主业是生产金属磨料，产品有上百种，但市场反馈却时常受限于客户手中参差不齐的抛丸设备。为了让好磨料配上好装备，企业下定决心自主研发。2020年，一个行业罕见的订单成为转折点，为世界500强青山集团打造高速钢带预处理线，要求在钢带以每分钟120米高速通过时，实现100%的抛丸全覆盖。大亚金属迅速组建研发团队，耗时半年多，逐一攻克技术难题。山东大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发中心主任王玉学：
9: 我们一个是对这个磨料进行了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把抛丸器的功率加大了，这样子相当于每分钟抛出的钢丸量也多了啊，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覆盖率也增加了，最终这个高速钢带线在这个不锈钢行业呢是一炮打响。
7: 企业专注创新，政府精准助力，当地已将大亚金属列为智能制造业产业链龙头企业，从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上给予全链条保障。淄博文昌湖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孔建：
10: 依托产教融合与招才引智机制，一次性引进了高端人才20余名，有效破解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人才短板。我们指导企业申报设备更新超长期国债项目，一次性争取资金400余万元，超前统筹谋划，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发展空间瓶颈。目前该企业已成功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从单一的磨料生产到如今涵盖装备制造，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大亚金属已完成向全球化金属表面处理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钢铁、光伏、新能源汽车等10多个产业，持续的研发投入正在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订单。淄博大亚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振峰：
11: 今年的订单排得也比较满，应该说有很多2027年、2028年的订单也陆陆续续的下单，进一步坚定了在转型特新这条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的走下去。我们计划是通过15的发展能够实现我们的产值、利润都实现翻番。
6: 人民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文化需求，为文化服务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蓝海。山东优化文化产业配套服务，深耕文化服务业，做强文艺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在乐陵影视城，现代主义年代剧《家有七郎》正在拍摄。该剧是山东省年度重点电视剧目，以改革开放历程为时代背景，折射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巨变。该剧选在乐陵拍摄，是因为当地影视承载能力和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家有七郎导演刘江：
12: 这个棚非常专业啊，然后呢，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7: 剧组点赞的专业拍摄条件，见证着乐陵影视产业的迭代。前两年，《唐探1900》《国色芳华》拍摄时，乐陵影视城没有专业室内影棚，处于为一部剧造一座城的拓荒阶段。 为了解决场景可调性差等问题，当地陆续又建设了标准化、数字化专业摄影棚。抱林市城投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旭光，
13: 包括一些科幻类的，包括一些穿越类的，都可以在棚内实现。现在我们影视城的这两个棚排档已经排到了年底，包括我们现在在给剧组配套的道具、特种设备等全流程的服务，可以让剧组轻松的拎包拍摄。计划今年还要再建六个棚。
7: 硬件提档升级，服务持续优化。道林通过精准惠企、就业帮扶、全域提质三大服务举措，吸引相关配套企业落地，全方位保障剧组生产生活配套需求，实现一剧落地百业增收。道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
14: 吸引剪辑制作、服装道具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户，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7: 影视产业蝶变，舞台文艺同样亮点纷呈。山东依托覆盖创作、展演、推广的整套服务体系，重点扶持的原创民族舞剧《大染坊》今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未来3年还将有150场全国巡演，让精品文艺走出山东，传遍全国。舞剧《大染坊》总导演郭海峰。
15: 我们接下来的大染坊巡演会去到杭州、宁波、深圳、沈阳这些城市，这是我们通过舞蹈艺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大染坊，了解大染坊，了解我们鲁商精神和山东文化。
7: 以精品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近年来山东深耕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动文化服务业提质增效。山东累计遴选了3批346个重点文艺项目，其中26部斩获国家级奖项，近2年累计拨付文艺精品奖励资金2825万元。

0: 培育出鲁剧、舞剧、文学、网络影视等一大批标杆文艺作品，全省文化服务业活力迸发，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持久的动力。
1: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0: 在沂南县长山庄村沂蒙四季山村剧场内，沂蒙红嫂冒死抢救伤员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战火年代的军民与水情。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村民沂蒙四季艺术团演员马君玲：
2: 你能进入这个角色里啊，就感觉啊，以前他们太伟大了，所以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个红嫂故事宣传出去。
0: 依托革命战争年代的古院落，长山庄村按照村庄及剧场的理念，以当地村民演绎本土红色故事，原汁原味打造了《跟着共产党走》《民兵连》等11部红色小戏小剧，目前已累计演出1万多场，接待观众超过260万人次。沂南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郭月晨：
3: 我们把小戏小剧作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悟、群众传，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小戏小剧创排展演，在乡村广场、农家小院、红色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回演出，根植于这片红色热土的沂蒙精神，自然而然就转化为乡村向善向好的文明自觉。
0: 为了用好小戏小剧这个群众喜欢的演出形式，临沂全面推进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组建了15个专业创演工作室，挖掘培育乡村文艺人才1.6万名。在蒙阴县垛庄镇红日村，平均年龄75岁的村民乐队在文化馆专业老师指导下潜心排练，活跃在村头巷尾。蒙阴县文化馆副馆长王小丽：
4: 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
0: 这支老年乐队将富民政策、身边新风、沂蒙异俗故事编成接地气的剧目，用乡音乡调唱出文明新风，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自觉转变风俗观念。蒙阴县垛庄镇红日村村民王献顺：
5: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他都过上好日子了，就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俺说了，只要咱玩动了，路灯杆子底下，俺大树底下，咱照着演出。
0: 以沂蒙精神铸魂，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以沂风异俗塑形。去年，临沂推进沂蒙精神七进活动，开展宣讲1.1万余场次，受众224万人次。选树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典型40000余名，实施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深入社区村居巡演3300余场。
6: 权威发布。
7: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民企勇担当”民营企业家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一场，邀请3位民营企业家与记者见面，围绕“勇担时代重任，笃行实业报国”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请听报道。
8: 盛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唐一林介绍，盛泉集团是涉足电子化学品、新能源、生物质制造等领域的创新型企业集团。两个主导产品奋泉树脂和富南树脂目前产销量均为全球第一。奋泉树脂耐高温、隔热、阻燃、绝缘性好，神舟飞船返回舱穿越大气层时上千度高温，靠的就是奋泉空心微球做成的隔热层，像一件防热服护着航天员平安回家。
9: 下一步我们就要坚定信心，深耕这块这个生物质这个土壤，吃透生物质产业的这个方方面面，帮他做出世界的典范，真正对农村农民做到有利吧，做出贡献来。
8: 张红霞是魏桥创业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多年来，魏桥创业集团始终紧跟国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纺织板块拥有完整产业链，纺纱、织布、印染到家纺、服装，全程自主可控。铝业是核心优势产业，建成了全球领先的闭环全产业链。
10: 在未来呢，我们将恪守我们的初心使命，为国创业，为民造福，坚持绿色和低碳发展，坚守我们的实业，努力打造被需要、可持续、受人尊敬的百年制造。

0: 企业。
1: 富海集团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油气站连锁运营于一体的能源化工企业。总裁廖广明介绍，富海聚焦能源化工主业，集中优势资源，上项目提产能，石化产业实现了规模化扩张，同期还进入了煤化工、油气站连锁等领域。
2: 目前呢，我们正在东营市全力推进呢一个省重大项目，那就是方厅原料低碳重构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我们企业呢在行业内实现呢是炼油、方厅、洗锡一体化的布局。通过实施这个布局以后呢，我们将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有行业的转型升级呢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3: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以智能化改造和研发投入激活主体活力，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跑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4: 在位于聊城的山东河纳谷智能科技生产车间，工人正加紧组装纯电动微型挖掘机。这款电机是企业自主正向研发的一款新产品，重量仅为中型挖机的20分之1。公司副总经理罗飞：
5: 核心优势就是机身比较小巧，零排放，运维成本比较低，噪音低，广泛适用于像农田、庄园、城市道路改造等应用场景。这款产品上市1年多以来呢，已经远销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家将近200台。
4: 淄博各企业聚力发展新动能，加大技改项目投入，不断向高端化、个性化迈进，拼出高质量发展路径。走进山东上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马力全开，运转有序。企业主要从事聚醚、聚醚胺、新材料及特种胺和催化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企业将目光紧紧锁定在技改上，通过产线升级、技术提升，企业产品更加多样化，产能不断提升。公司总经理马德强：
6: 今天我们主要在技改上发力，压榨10万吨聚氨酯新材料配套产品技改项目，与压榨4万吨端氨基聚醚技改项目，新增产能10万余吨，新增产品20余种，实施个性化定制服务。目前产品内排放30余种，国内市场率40%以上。
4: 走进德州益海嘉里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场景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机械手臂将一袋袋成品面粉精准抓取，有序码放。近年来，企业坚持以质改数转，重塑传统粮油加工业，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元，持续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改造，对小麦的生产加工进行全流程优化。公司8层面粉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备1000余台设备，仅需6人值守，大幅节约人力成本。目前企业日均加工小麦可达2700吨，年产值突破15亿元，产品广泛覆盖京津冀地区。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范雪茹：
7: 企业立足市场需求，激活创新，借数字化转型积蓄发展新动力，依靠科技创新保障粮食安全，守护百姓餐桌健康。
8: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近期我省各地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求职者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群体顺利就业。山东台综合报道。
9: 为抢抓高校毕业生返校求职窗口期，淄博德州连续举办2026届夏季校园招聘会，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在淄博招聘会现场，求职学生络绎不绝，活动紧密，毕业生们主动走进企业展位深入沟通，企业方凭借专业优势精准对接人才。有效提升了现场对接成功率。据统计，淄博招聘会共吸引121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发布岗位1370个，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627人次。高校毕业生李延顺：
10: 我今天来看了看这附近的双语会嘛，和专业相关的还是比较多，对于这个就业的学生机会很多。在校园里就可以遇见这么多岗位，真的比较方便。
9: 为精准破解用工求职双向难题，聊城冠县依托精细化多元化服务举措，搭建优质就业平台，当地汇聚众多用工企业，释放优质就业岗位，精准覆盖各类求职群体，整合优质培训资源，常态化开设电商。

0: 播家政服务、葫芦雕刻、养老护理等紧缺工种技能培训班，全方位提升求职者就业能力。仅今年上半年，服务求职者3776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46人次。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宁：
1: 常态化开展月度小型专题招聘，丰富岗位对接渠道，创建县乡村三级人力资源网络，涉及18个乡镇街道，覆盖所有村庄，招聘信息直接触达基层求职者。
2: 在今年的全国的两优一先评选中，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多年间，企业坚持在小麦深加工领域深耕，将一粒小麦加工成了10大类600多种产品。请您报道。
3: 阿拉伯木聚糖是一种功能性膳食纤维，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允许该物质添加在食品或膳食补充剂中。眼下，由中裕食品研发的产品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山东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王玉九：
4: 阿拉伯木聚糖呢是一种木聚糖，是一种功能性的糖，天然这个产品当中非常少。目前为止呢，我们共同立项了5个横向课题。经过前期的一些理化的这种分析啊，阿拉伯木聚糖啊，在这个改善代谢综合征、肠道稳态，包括抗肿瘤，以至于这个肿瘤的减毒方面呢，有应用前景。
3: 长期以来，国际上普遍采用米糠作为原料进行提取，工艺复杂，成本高昂。但企业研究发现，可以从自身小麦加工副产物酒糟中提取出来。如果可以量产，就解决了之前酒糟一直难以高效利用的问题。有了目标，企业立即组建研发团队，以党员为核心，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技术攻关。中裕研究院一级研究员赵强：
5: 这款呢，就是我们生产的阿拉伯木聚糖，它现在的市场价格达到2500万元每吨，它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很高，现在也是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
3: 工艺有了，市场前景广阔，但量产时又遇到了问题。原来在粗分离阶段，实验室里的分离方式采用的是离心机。瞄着这个痛点，2024年，中裕与江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联合成立实验室，为研发团队提供了新的思路。中裕研究院一级研究员李平：
6: 我们转换了研究思路，不再采用离心的分离方式，而是采用多极膜分离技术。这样一来，就相当于设置了不同孔径的筛网，从而得到不同分子量的阿拉伯木聚糖，比原先的分离方式更为的精准，效率也更高。
3: 技术跑通了，企业当年立项，新产线已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就能投产，将现有产能扩达20倍。截至目前，企业党员团队牵头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38项，获发明专利17项，科技成果36项。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傅蕊：
7: 未来我们将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起点，做好五星共建、十号党委特色党建品牌，继续深耕小麦全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实现精深加工新突破。
8: 请听简讯。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发车活动昨天在济南市大明湖火车站举行，列车设置山东非遗沅江项目展示等区域，13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每日随车展演。该趟列车是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历时18天，途经7个省自治区，将进一步传播鲁江文化，助力文旅资源互联互通。
2: 由省文联主办的第19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季开幕式暨走在前挑大梁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山东篇文艺演出昨天在济南举行。演出选取科技产业、乡村振兴等10个场景，以短视频加讲述加文艺节目的形式，展现新大众文艺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的磅礴力量。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5号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影响，14号夜间，菏泽和济宁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聊城、德州和枣庄出现小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济宁嘉祥大张楼站，为75.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济宁汶上银四站，为54毫米。预计15号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其中济南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40到80毫米。

0: 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北部沿海地区32度左右，日照和鲁中山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德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聊城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泰安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菏泽小雨，26到32度；枣庄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济宁中雨，26到29度；临沂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日照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威海多云转晴，23到31度，潍坊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淄博，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5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下面播发一则重要天气提醒：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自14号夜间至16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轮明显强对流降雨过程，全市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雷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广大市民切实做好各项防范避险措施。
1: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市聚焦老年人就医养老实际需求，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优化衔接，持续扩大医养服务覆盖面，为老年人健康养老保驾护航。我市以和为媒，以景兴业，持续盘活特色农业文旅资源，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富民产值，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邵庄镇紧盯重点区域，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聚焦老年人就医养老实际需求，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优化衔接，持续扩大医养服务覆盖面，为老年人健康养老保驾护航。
2: 在东黎居养老公寓，东夏中心卫生院派驻的医护团队正在为入住老人进行日常诊疗。近年来，东黎居养老公寓与东夏中心卫生院合作，实行两院一体加分级诊疗医养结合新模式。东夏中心卫生院派驻固定医护团队，为入住老人建立专属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查体、定期巡诊、慢病诊疗等常态化医疗服务。
3: 需要看病啊，哈，到楼下就可以了。老人病了以后，那个可以在房间里打吊针。每个星期三还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主任医师吧，这个来这里巡回看一看。在这住着还是很方便的，医疗方面。
2: 同时建立医养联动工作机制，通过上下联动搭建小病院里看、急重症去三甲医院的分级诊疗，缩短就医流程，确保及时就医，让入住老人享受到医养高质量服务。
4: 实现了小病院里处置、大病快速转诊、康复回居休养的闭环服务，并补齐了养老机构医疗短板，让老人居住有照料、看病不出院、康复有保障。
2: 近年来，我市通过整合养老资源、深化医养协同、开展特色活动等多元举措，鼓励各养老机构与医疗资源相衔接，为广大老人提供养老照护、床旁康复、医疗护理、安宁疗护等一站式服务，并引导各级医疗机构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兴办医养照护中心、康复中心，补齐刚需型专业化医养服务短板。市中医院医养照护中心就是其中之一。中心为病

0: 病情复杂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康复治疗和专业护理，解决了养老院不能医和医院不能养的难题。
1: 医院在开展医养结合工作中高度重视中医药的应用，充分发挥传统中医药优势，结合老年人体质辩证施治，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养康护全过程中医干预方案。
0: 武市始终秉承大健康理念，以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医养康融合发展格局，建立起全域一体、医养结合、跨界融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获评山东省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创新引领县、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市、山东省两院一体医养结合试点市。
2: 下一步将聚焦老年人就医养老实际需求，不断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优化衔接，持续扩大医养服务覆盖面，为老年人健康养老保驾护航。
3: 盛夏时节，我市各处的荷花次第盛开，美景如画。我市以荷为媒，以景兴业，持续盘活特色农业、文旅资源，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富民产值，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盛夏时节，黄楼街道柳家坡村的荷花种植基地，各色荷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红牡丹、白仙子、披针红、墨红等十多个极具观赏性的荷花品种，花色涵盖纯白、粉红、深红，花型从单瓣到重瓣一应俱全。
4: 这里的荷花就是品种挺全的，价格呢也很实惠，数量呢也有，品质也有保障。上次我就从他家拉了有5000多棵。
0: 基地负责人介绍，过去种植基地一直以销售荷花盆栽和种苗为主，受养护、运输成本等因素制约，市场拓展始终受限。今年基地抢抓夏日鲜切花消费热潮，试水鲜切花赛道成功打开新市场，
5: 市场反响特别好。你像红牡丹、披针红、墨红、白仙子、婚纱，这几个都是比较受客户欢迎的，一天能采1000多只，目前主要就是销往了外地，经常是刚采下来就被订光了，根本就不够买啊。计划明年再扩种几个品种，把产量提上去。
0: 一处荷塘，一幅景，一村繁花，一夜星。眼下王坟镇大田庄村的荷塘也迎来盛花期，连片荷花亭亭玉立，迎风摇曳，满目清新盎然，景致如画，为山村增添了灵动生机，成为村民和游客夏日休闲的打卡好去处。
6: 环境非常好，特别你看荷花含苞欲放，然后就是平时工作比较忙，如果有时间的话，然后带上老婆孩，因为那个过来玩玩，放松放松心情，刚好了。
0: 秀美荷塘不仅扮亮了山村，更催生出活力满满的美丽经济。依托荷塘资源，大田庄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沉浸式乡村观光体验项目。同时，村里还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推出水果莲藕、莲藕面条等农副产品，丰富产业业态。这几年，大田庄村还常态化举办荷花艺术节，以节庆活动聚拢人气，盘活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富民产业。
7: 平时我在这里就是干点活，管理管理这荷塘，这些关系他们有来有玩的吧，给他们服务点，这几年也有点收入，年底还有股民还有分红，心里比较舒坦。
8: 通过您这个就是莲藕茶叶吧，知名度提高了，为以后咱村的就是发展咱这个乡村旅游啊，再有最大的就是说是咱村里还有很多的闲置的房屋啊，就想着吧，就把这房屋给他们利用起来，叫他们也从中就说是增加我收入，再有你就说是让村民从中切切实实享受到环境好，民风好，给咱村里带来的很大的效益啊。
3: 面对连续降雨天气，邵庄镇紧盯重点区域，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全。
1: 今天一大早，在龙湖水库沿线邵庄镇防汛专业队队员对河道堤防、排水口及周边低洼区域进行拉网式巡查，逐一排查风险隐患。进入汛期以来，邵庄镇坚持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对重点部位开展不间断巡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2: 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降雨期间啊，全员在岗在位，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对那个低洼溢涝点、水库等关键部位啊进行重点盯防，发现积水或者险情啊，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确保呢辖区内的安全督汛。
1: 在做好巡查排查的同时，邵庄镇全面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能力配置，对储备物资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确保各类物资在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2: 目前啊，全镇已储备编织袋10000余条，砂石料3000立方米，水泵16台，应急装备设施200余套，组建了9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协调落实了各类应急机械112台，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顶得上，确保了排水的通畅。
1: 邵庄镇还进一步压实镇管渠村3级防汛责任链条，密切关注气象动态与雨情、水情变化，通过多渠道全方位发布预警信息，坚决打通防汛备汛的最后一公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和雨情、水情的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强化巡查排查和那个应急值守，发现了问题啊，及时处置上报，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防汛的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日，非遗文化展演走进七声小学，川剧变脸、抖空竹精彩亮相，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风采。活动现场，川剧变脸率先登台，传承人一身华丽戏服，步伐灵动，抬手转身间脸谱瞬息万变，多变的花色脸谱引得同学们阵阵惊呼，搭配喷火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氛围。空竹传承人随后登场，小小空竹在他手中缠绕、抛接、旋转等花式动作一气呵成，学生们被精湛的技艺深深吸引，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和掌声。还有不少学生近距离观摩学习，亲手体验非遗乐趣。
4: 之前我只在短视频上简单的了解过这些非遗文化，从来没有近距离的感受过现场的魅力，今后也会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家人和同学，带动更多的同龄人去了解非遗、关注非遗、热爱非遗。
5: 未来我们学校会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把非遗元素融入日常教学和社团活动中，不再让非遗文化停留在单次表演层面，而是搭建常态化的学习体验平台，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亲身实践传统技艺。
1: 日前，市家长联合会联合山东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开展探寻本草奥秘、传承中医国粹公益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打造沉浸式传统中医文化课堂。活动中，医师带着孩子们辨识各类本草药材，学习望闻问切、针灸按摩等手法，并引导孩子们辨识药性，手工制作中药香囊，把晦涩的中医知识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体验，进一步弘扬中医药国粹文化，普及科学养生理念，丰富少年儿童传统文化体验，
6: 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各类中医药材、古中医器具以及中医治疗手法，比如针灸、推拿等等，让他们真切感受我们中医国粹的魅力。
7: 通过学习中医药知识，我领悟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并输出普通的草木即是良药，望闻问切阴阳调和的理念，蕴含了古人顺应自然的养生智慧。
8: 我们希望借助这类公益活动，让青少年建立文化自信，懂得爱惜自身身体健康。接下来会持续联动本地医疗机构、文化广场，推出更多家校社联动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暑假综合素质实践内容。
9: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8到10级雷雨阵风和局地短时强降水，主要降水时段在明天白天，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更多资讯请关注看清州手机客户端、清州广电微信。再见。

0: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李宗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昆虫记》。这本书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写的，它就像一本奇妙的昆虫世界百科全书，书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勤劳的蜜蜂，会唱歌的蝉，聪明的蚂蚁，会发光的萤火虫，还有会筑巢的蟋蟀。作者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把昆虫们的生活习性、捕食、筑巢、繁衍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奇的微观世界。原来小小的昆虫也有自己的智慧、坚持和可爱之处，它们的世界既神秘又精彩。读了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学会了细心观察，热爱大自然。它让我明白，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爱护。这是一本既有趣又长知识的好书，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能去读一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刘环心。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在这个世界上被翻译成了300多种语言，它没有复杂的情节，却写给了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它的名字叫《小王子》。这本书讲了一个发生在沙漠里的故事，飞行员因为飞机故障迫降，偶遇了一位来自 B612 小行星的小王子。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后，在宇宙中旅行，拜访了6个奇怪的星球。他遇到了爱权力的国王，爱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死守规矩的点灯人。他们都被大人的世界里的虚荣、贪婪和枯燥所困住。最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在撒哈拉沙漠里和这本书的主角飞行员相遇。他们一起寻找水井，共同走过沙漠。在这段旅程中，小王子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道理，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这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乡青州，想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咱们青州博物馆里那些流传了千年的文物，不也是咱们先辈花费了无数心血，才让他们今天依然闪耀吗？小王子对他的玫瑰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身边的美好负责。这本书让我们明白，不要像书里的那些大人一样，只盯着数字和外表。真正的美丽藏在春天的花海，古老的城墙，也藏在我们用心去对待每一个朋友和每一件事里。小王子不是一本

0: 给孩子看的书，而是一本适合所有人共读的书。它让我们相信爱与善意，也让我们记得无论长多大，心里都要住着那个纯真的孩子。希望大家都去读一读《小王子》，在书里寻找自己的那份初心和感动。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想在青州安家，兼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华普喜园。云门山旁稀缺宝地，植物园东怡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古法打造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顶首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3: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4: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5: 穿梭楼宇，疾行途中，你的耳朵需要更高效的陪伴。
6: 拒绝冗长，只要干货，在清晨喂饱你的好奇心。
5: 都市早八点，给你的清晨充满电。